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采取反制措施。财政部、税务总局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三个月突破60%。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欧盟成员国外长通过针对俄军工产业近1600项制裁名单。巴拿马研究人员说，该国中部自9号发生7.5级地震以来，又陆续发生了200多次余震，所幸震级减弱，且间隔时间变长。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8到30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8到20度，局部山区17度。明天赣北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赣州赣南晴天见多云。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新闻天天下，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江西省关于推进未来产业新赛道培育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日前发布，明确全省未来产业重点发展九大赛道，包括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核医疗、固态电池、光电子、生物制造、低空制造、氢能，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根据方案，到2030年，全省未来产业创新体系将更加完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

0: 重大突破，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显著提升，金属新材料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高地，核医疗产业链集聚效应显现，部分赛道形成500亿元至1000亿元级特色产业集群。近日，为期100天的南昌地铁夏夜限时免费乘车活动圆满画上句号。这是南昌地铁连续第4年开展的夏夜免费乘车活动，总金额超6000。南昌台记者赵佳报道。
1: 记者从南昌轨道交通集团了解到，今年7月1号到10月8号，每天21点至运营结束，市民游客凭陆路行乘车码即可免费搭乘地铁。百天活动期间，累计1084.12万人次享受免费乘车福利，免费金额达1439.27万元。今年夏夜，无人机编队表演、赶超联赛等文体活动精彩上演，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往观演观赛。秋水广场站、国体中心站、地铁大厦站等站点客流集中攀升。南昌地铁调度指挥中心票务室副主任席苏露：
2: 10月1日，在烟花晚会活动的加持下，当晚21点后，免费客运量达87.17万人次，为此次免费乘车活动的最高值。其中，八一馆站、八一广场站、万寿宫站、地铁大厦站、卫东站、秋水广场站、国体中心站为免费乘车期间日均客流量排名靠前车站。
1: 面对节假日重点活动时期瞬时大客流，南昌地铁制定专项保障方案，通过加密班次、空车直达等举措做好客流疏散。同时，多场纳凉音乐会走进核心站点，把地铁客流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南昌地铁调度指挥中心票务室副主任席苏露：
2: 这也是南昌地铁连续第4年开展的夏夜免费乘车活动，总免费金额超6000万元。源源不断的客流涌向八一馆、滕王阁、秋水广场等沿线商圈与文旅地标，让夜间景点的热度沿着地铁线蔓延，为南昌夜间消费注入源源不断的交通动能。
1: 今年是南昌地铁连续第4年开展夏夜免费乘车活动。南昌地铁通过夏夜免费乘车，丰富行李寄存、公共纳凉、公共文化、文旅消费等便民惠民服务，构建起出行加便民加文旅加消费的立体化服务矩阵，在激活夜间经济、厚植民生温度、塑造英雄城文旅形象方面，不断擦亮南昌地铁这张城市亮丽名片。
0: 当前，安义县一批重点企业正聚焦细分赛道，加速转型突破，开足马力拓市场、赶订单。围绕园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需求，安义县相关职能部门主动下沉服务，精准纾困解难，以更优营商环境助力企业扩产增效、提档升级。南昌的记者金良报道。
3: 走进江西天一铝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景象。这家成立于2012年的企业占地90亩，拥有16条生产线，350多名员工。旗下天昌系列品牌为中国驰名商标，先后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作为安义县铝型材产业民转工的排头兵。公司专注于工业型材赛道，长期为比亚迪、特斯拉等知名车企配套，市场覆盖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企业推行废料回炉再加工，构建起循环生产体系，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然而，企业也面临成长的烦恼。铝型材行业属于高耗能、资金密集型产业，仅电费按月全额预缴一项，每月就要支出约150万元，现金流压力较大。加之技改项目涉及的备案、审批环节多、周期长，企业期盼能够得到更多专业指导。安义县在走访中得知企业诉求后，迅速组建工作专班上门服务。针对电费缴纳压力，东阳镇联合供电公司多次协调，帮助企业争取到了电费分期缴纳的优惠政策。针对技改项目审批繁琐的问题，当地成立了项目服务专班，实行一对一全程帮办代办，从项目备案到审批指导，再到用能保障，逐项跟进落实。安义县东阳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戴希：
4: 在摸清

0: 企业的实际诉求后，我们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对接，全力帮助企业协调解决推进中的具体问题，确保项目不卡壳，进度不延误。
1: 江西天一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泽旭：
2: 这几年持续加大投入，一路攻坚克难，去年产值顺利突破10亿，今年上半年更是已达7.4亿元。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安县政府的精准对接、专班跟进，让我们企业能心无旁骛、抓创新、调结构，持续推进转型升级。
1: 随着一系列难题得到有效解决，企业发展也按下了快进键。在安义县精准服务的保障下，天一铝业加快技改步伐，引入一系列先进设备，实现了从铝锭到铝棒到工业型材的全流程自主生产。眼下天一铝业的一批重点技改项目已陆续投产见效，产能规模迈上了新台阶，正为全县铝型材产业转型升级树立新标杆。李泽旭：
2: 安义的营商环境非常务实，遇到问题随时找得到人，响应快，效率高，这种实实在在的办事风格让我们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心里特别踏实，也更有底气抓生产扩市场。
1: 下一步，安义县将继续优化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与企业一道深耕工业型材新赛道，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激发新活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赛脚步日益临近，九江各大训练赛场备赛基地氛围火热，斗志昂扬，全体参赛运动员抓紧赛前关键黄金备赛期，全身心投入常态化高强度集训，全力以赴打磨竞技状态，力争在省运会赛场再创九江体育佳绩，充分展现巡城体育健儿的昂扬风采。九江台记者郭亮报道。
4: 在九江市体校摔跤训练馆内，运动员两两结队，不断开展实战对抗，抱摔、防守、突围，每个动作反复打磨。教练们紧盯每一组对抗，及时纠正发力姿势、防守漏洞，在高强度对抗训练中提升队员临场应变能力。男子自由式摔跤运动员汪传阳：
5: 因为省运会嘛，毕竟4年1次，我们都很重视这场比赛。期间我们也出去外训，和外面的那些训练队去交流啊，提升自己的技战术。省运会期间我们把训练的时长也拉长了，强度也上来了。
4: 九江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教练员常超：
6: 我们会在平常的训练中呢，会多了给他鼓励，然后呢，我们通过数据的测试发现他的哪些方面的不足，然后我们再通过他的不足来弥补，希望在这一届呢能有新的突破，为我们九江取得荣誉。
4: 武术队的队员则在分组练习套路，一招一式刚劲到位，动静相宜，队员们一遍又一遍完整成套的演练，抠细节、卡节奏，力求动作规范、精气神到位。浙江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武术队队员胡涛：
7: 首先我觉得在训练上的感悟离不开教练的指导和耐心的监督，也离不开每一个运动员自身刻苦的拼搏。对于成绩的要求，我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力争前三，拿到自己理想的成绩。
8: 目前我市各运动队的省运会各项备战工作正在有序高效推进，全体参赛队员纷纷表示将以最佳状态、最硬作风迎接赛事挑战，全力冲击优异成绩。
4: 目前九江市各运动队的省运会各项备战工作正在有序高效推进，全队参赛队员纷纷表示将以最佳状态、最硬作风迎接赛事挑战，全力冲击优异成绩。
9: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9: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1: 网罗热搜，关注热点新闻，

0: 热搜榜。
1: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多方回应男子楼上百日宴，楼下婚宴。10月11号，有网友发布视频称，一男子在贵州六盘水同一酒店与一女子办婚宴，并与另外一个女子呢办孩子的百日宴，引发了重婚质疑。昨天涉事酒楼商家称确有此事。

0: 多部门正在联动处置。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2: 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记者昨天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本批次督察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组，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察，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保护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组，分别对湖南、湖北、广西三省区、重庆、四川二省市、贵州、云南二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进驻时间2周左右。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察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中向好，但甲醛、白菜、药水、杨梅等事件触碰食品安全底线，引发社会关注。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中央政法委近日印发意见，部署政法机关

0: 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意见提出三项要求，聚焦幼制品、校园食品、果蔬等重点领域和生产、网销、餐饮等环节，深挖线索，严惩犯罪分子，刑事办案全流程从严，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恶劣案件从重判罚，对重大疑难案件强化督办指导，提升办案质效。政法机关要联动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健全行刑衔接机制，厘清案件移送、证据转化标准，整理以罚代刑，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实现行政与刑事处罚无缝对接。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起六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本次发布案例覆盖金融借款、基金理财、数字金融、人身保险、证券投资等多个领域，聚焦格式条款、公平交易、适当性义务、权利救济、多元解分等现实热点和司法难点，集中展现金融审判对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引领，彰显构建公平、透明、诚信、安全的金融市场生态的示范意义。记者在教育部昨天举行的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由我国牵头推动研制形成的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北京协议即将发布。据悉，北京协议以我国职业教育实践为基础，吸收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文本涵盖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广泛关注的价值体系、治理、保障、行动等部分，旨在推动建立全球质量认证与互认机制，促进各国职业教育标准与职业资格互通互认。记者昨天从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昨天同步开展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及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烟卷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4: 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人民锐评。文旅发展要谨防四个失守，近期多地文旅乱象引发社会关注，海南陵水红树林保护区地龙泛滥，青海哈拉湖有游客驾车驶入湖面打卡，贵州部分漂流项目退出低俗半漂服务，这些事件折射出部分文旅活动边界失守、底线意识淡薄的突出问题。生态红线不能失守，红树林是重要海岸生态屏障，部分商家把保护区打造成赶海游玩点，大量捕捞水生幼体，一边投入资源修复湿地，一边放任无序开发，那生态换短期收益得不偿失，安全底线不能失。哈拉湖条件恶劣，

0: 属于生态管控区域。受网络秘境打卡宣传影响，不少游客无视禁令闯入，仅靠劝阻难以约束冒险行为，底线松动将酿成生命生态双重损失，公序良俗不能失守。个别经营主体拿情绪价值陪伴经济为低俗项目包装，将互动异化为可交易的不当接触。温旅创新应当深挖文化内涵，绝不能试探法律与道德底线，权益公平也不能失守。部分景区设置高架摆渡车遮挡公共观景，区域变相牟利，烟学机构违规闯入保护区，乱象背后既有商家逐利驱动，也存在监管缺位，市场秩序遭到套路化经营侵蚀。文旅治理不能被动等待舆情爆发，也不能搞一阵风势整改，各类底线绝非可松可紧的橡皮筋，不能借游客需求、地方发展名义随意突破，只顾眼前快钱，损耗的是自然资本与社会信任。唯有统筹生态、社会经济效益，摒弃短视思维，文旅行业方能行稳致远。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省。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
2: 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新闻听听下，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度被袭，并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11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时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被袭击后，11号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号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1号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此前，特朗普曾于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他是养牛专业户，
4: 我养的这个牛可能大家都没有见过，它是海牛。海牛是我们研发的海底地质勘探装备，海牛系列海底钻机的爱称。
3: 他就是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万步岩。
1: 他是海底勘探领域的顶级高手。
4: 我们国家每一个受制于人、落后于人的地方，就是我们科研工作者要努力的方向。
1: 万步岩团队自主研制的海牛二号，在2000多米的深海成功下钻231米，刷新世界纪录，在深海勘探领域里冲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路。
5: 王老师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搞科研的，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有用，要能够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
3: 万步岩团队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为海底钻探事业不断输送人才。万步岩像海牛的钻头一样，钻透一切困难。
4: 我的海洋梦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的海洋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1: 矢志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先锋，时代楷模万步岩。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0: 好，继续我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日提示。2026年10月至11月，南昌市将陆续举办多场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江西秋季专场活动，其中10月27号专场活动在豫章师范学院举办，10月30号走进江西水利电力大学，11月18号最后一场招聘会走进东华理工大学。每场活动将组织不少于100家用人单位参会，系列活动累计提供岗位约4000个。好的，今天的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杨月，编辑肖毅，责编李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民生36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2: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3: 妈妈，这题我不会。
6: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5: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6: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5: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6: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7: 虫儿飞，虫最思念谁？
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5: 哎，怎么又回来了？
6: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5: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了。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1: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早上好，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守候在抖音平台还有我们金视频 APP 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那么同时呢也可以下载江西广播电视台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直播

0: 先为大家开通两路互动热线，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消费领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想要曝光的一些消费侵权线索，您就可以直接拨打进来，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0791-8832-00328832-0907，欢迎您参与互动。在节目当中，咱们一块儿来看清最新消费陷阱，和您一块儿啊，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把维权能力握在手里。大家呢，如果有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准备好了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提前发送给栏目组，咱们一块儿啊来梳理。您微信搜索1597063367315970633673。接下来进入民生365新闻站，
1: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0: 民生365新闻站，咱们来关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在突出打击重点方面，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10月12号，奇瑞汽车就马来西亚欧莫大五行驶中两个后轮脱落事件致歉。此前有车主反映，车辆在正常行驶中两个后轮突然脱落，引发广泛关注。奇瑞方面表示高度重视，已第一时间展开调查，并向受影响用户致歉，后续将根据调查结果妥善处理。民生365新闻站，咱们再来关注美团提升爬楼重超重大件订单计费权重。2026年度美团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恳谈会近日在北京召开，现场签署协议。协议明确，美团将提高超重、体积大、步行上下楼等较难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继续执行取消超时扣费，逐步扩大红灯停表试点。好，我们再来警惕网红儿童 3D 打印笔的安全隐患啊！把平面创意变成触手可及的立体玩具， 3D 打印笔啊，近年来成为了少年儿童喜爱的玩具。据了解，某些产品标称学生儿童适用，实际耗材温度最高可达230度，除了有高温烫伤的危险之外，还有个别产品是有有害化学物质 TVOC 释放量超过新国标的要求的。那么专家提醒啊，小朋友在绘画的过程当中呢，注意不要去触碰笔尖儿，家长全程监护，单次使用不超过30分钟，注意通风啊，闻到异味呢立即关机。民生365新闻站，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郑钦文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据报道，郑钦文3年赚4.74亿，商业收入追平李娜，手握14份长期代言，涵盖耐克、迪奥、劳力士、霸王茶姬、 vivo、 支付宝等品牌，涉及化妆品、运动服饰、奢侈品配件及汽车、快消、科技、金融等品类。10月11号，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曲江新区分局通报，10月9号晚上，有网友发布了美团外卖平台名厨亮灶监控画面，反映曲江新区和聚烧烤店后厨从业人员洗锅的时候漱口吐水。经查属实，该店存在食品安全操作不规范、后厨环境卫生不整洁等问题，已被警告处罚，即日起停业整改。 民生365新闻站，咱们今天最后来关注一下，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了一起诈骗案，一名女子三个月内对盒马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涉案超8000元。

0: 警方调查显示啊，其退款无需上传凭证即可通过，商家呢没有上门回收的商品就被他留存自用了。对三文鱼、整箱牛奶等高价商品呢，他是先食用消耗再退回残次部分。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我是佳琪。谁都不想遇到消费当中的闹心事儿，但是您万一遇上了哈，您就不是孤军奋战了。不管是维权困惑还是求助难题，佳琪给您支招，替您发声。在这儿，投诉有人接，疑问有人答，麻烦有人跟进。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您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直接进线直播间跟主播来互动，说说您遇到的闹心事儿。您与商家沟通不明白的事儿啊，您也可以通过添加咱们的微信，把图文视频证据提前发送过来，咱们一块儿梳理。您微信搜索添加15970633673，15970633673。接下来进入民生365曝光台，坑人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躲得开，
1: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民生365曝光台，咱们今天啊来关注一个生活当中可能每天咱们特别是女性啊在洗衣服的时候都会用到的，但是一个安全隐患，各位是不是都知悉呢？有网友反映啊，自家妻子在洗涤衣物的时候啊，试图将两颗受潮粘连在一起的洗衣凝珠分开，但是凝珠在撕开的瞬间突然爆破炸裂，高浓度洗涤液直接溅入眼中。起初他就以为那溅到了我就简单的冲洗一下，没有料到的是这个疼痛感持续并加剧。后来到医院检查才知道，眼睛啊已经有一小块的角膜因为被腐蚀而缺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关注洗衣凝珠为什么会对眼睛有如此大的伤害？我们来关注到浙江省中山医院眼科王杰主任，他向我们介绍说，普通的洗衣液啊，它的有效成分浓度大概在10%到20%，而洗衣凝珠的高浓缩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占比达80%以上，直接接触眼球时腐蚀性远高普通洗衣液。来，这个知识点大家敲黑板记住了吗？啊，同时洗衣凝珠里面的碱性成分啊，接触角膜以后不会像酸性物质一样快速凝固表面组织，反而会持续的向组织深层渗透，短时间即可腐蚀角膜上皮。那么由于眼球黏膜它本来就极其脆弱，角膜表面没有角质层作为保护屏障，那么高浓度的洗涤液附着了之后，几分钟就会引发非常明显的化学灼伤，直接出现剧痛、畏光、视力下降等症状。在25年11月份的时候啊，就已经有一位杭州的这个王女士也曾经被洗衣凝珠里的洗涤剂啊溅进水眼睛里面的这个经历，也是就医了。经医生检查，王女士的右眼为角膜化学性烧伤，视力仅剩0.06。所幸的是，经过对症及时的治疗啊，她的右眼视力基本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关于这个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要来跟我们沟通交流的，都可以在我们的江西新闻广播抖音平台公屏互动，当然也可以把您身边的一些消费线索，有一些侵权的您想曝光的，或者有一些好听好玩的想分享，有一些闹心想吐槽的，也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

0: 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907。所以根据刚才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不幸被洗衣凝珠里面的高浓缩液体溅到了眼睛，到底该怎么办？能尽量的去减轻咱们受伤害的程度啊，当然了，从洗衣凝珠粘连了以后怎么掰开它这个做法的角度上来讲，相信大家可能已经聪明的脑袋瓜已经滤过了很多种方案啊，就是你不要去硬撕，硬撕它就会到处蹦到处溅，可能就会伤害。那么万一一个不小心它还是碰到了眼睛怎么办呢？来，咱们第一个处置步骤就是立刻到水龙头前去啊，撑开你的上下眼睑，使用流动的清水或者是生理盐水，从内眼角向外眼角缓慢冲洗眼球，冲洗过程当中频繁的去眨眼啊，然后轻轻的去转动眼球，总冲洗时长不要少于15分钟，溅液量较大的时候可以延长到比如说30分钟。如果说事发的时候你佩戴了隐形眼镜，那就好，冲洗的时候呢直接摘除掉，避免化学物质长期附着在镜片上，然后持续的刺激角膜啊。冲洗完以后，即便你的眼睛有疼痛有所缓解，也不能自行的就啊，我开始觉得我哪个滴眼液我滴着舒服我就狂滴，不能的，还是要第一时间，你完成的只是冲洗，后面还是要去就医的啊。医生提醒，绝对不能用手去揉搓眼睛，凝珠残留的化学成分会跟着摩擦进一步加深你的角膜的损伤，也不要去用毛巾啊纸巾啊去直接擦眼球表面，很容易造成额外的角膜擦伤啊，这些东西都很粗糙的。此外呢，医生也表示，不能仅凭冲洗以后疼痛消失了我就不管了，觉得哎呀这就没事了，我冲干净了。部分碱性灼伤的损伤它存在延迟显现的特征了，有可能数小时后你就错过了最佳处置窗口了。所以第一步自行冲洗，不能低于15分钟，第二步就医啊。那么就医时最好呢，你带上涉事的洗衣凝珠的那个外包装，医生就可以直接去查看产品成分表，开展针对性的综合处置。如果说后续持续出现了视力模糊、畏光、剧烈疼痛、红肿加重，还是要及时返回医院去复诊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栏目，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啊，也请啊我们多多的绷紧自己的神经，保护自己的消费权益不遭到侵害。那么我们买到了产品，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安全。
1: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客户被扣7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597063-3673，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栏目，我是佳琪。谁都不想遇到消费领域的闹心事儿，但是您万一遇上了，记得您身边有我们，不是孤军奋战啊。您可以拨打0791-883-2002 8832-0907，也可以提前添加上咱们的微信，可以随时联系到佳琪。您微信搜索15970633673 15970633673，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提前发送过来。接下来进入民生365撑腰局，在这儿接听各位的来电。您可以拨打直播间为您开通的0791-883-2002 8832-0907，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平台的江西新闻广播，在公屏上给我们互动。如果您也遇到了一些消费领域的闹心事儿，有想要曝光的一些侵权线索，欢迎您在公屏与我们留言互动。同时呢，您也可以来微信搜索关注白路洞见，给我们一键留言。
1: 看清热点消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

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

0: 但是我们可以直接伸出窗户看到它的围江已经伸出去了，因为它的外面挂了块很大很大的布，它躲在里面天天住，我们是看不到它
1: 您的意
0: 做了
1: 思也
0: 哪
1: 就是说，
0: 些。
1: 那块黑布之外，你画了这个框框的，圈了红色地方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窗户框架，都是后搭出来的部分，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而且不止那一些，延伸了很多，就连顶楼啊，它起码扩了5、6米，直接把我们的阳光，
1: 顶
0: 后
1: 楼
0: 面进
1: 扩了
0: 来的
1: 五六
0: 阳光全部
1: 米。
0: 挡掉。
1: 顶楼扩了五六米的意思是，它加盖了2层吗？
0: 对，它加盖了2层，它不光是加盖了2层，就是连顶楼，我们顶楼是尖棚的，它直接往外面直接推了很多出去，
1: 不，
0: 而且在。
1: 他如果把尖顶改成平顶，这个是改顶的事儿。但是你刚才说它加高了5、6米，这又是另外一码事儿了。
0: 它没有加高，它是直接在我们原有，我们是216个平方嘛，在原有的216平方上面往外面延伸了1.5米，电交出去的，它直接是线砖交进去的，它不是说像我们一样的，我们是直接以前有阳台，直接是做了玻璃房，它是
2: 自己外面加的柱子，
0: 它是直接在我们的。阳台外面再往外面还要现浇很多出去了。
1: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哈，因为它是个中间户，如果按你的说法，它前后院子都加了，而且还不是直接搭建一个简易的玻璃房，它是加了柱子延伸出去。那你们
0: 他
1: 不
0: 没有
1: 要，
0: 加了柱子，对的，是的，
1: 那你
0: 是
1: 们
0: 加了
1: 前，
0: 柱
1: 那
0: 子。
1: 你们前后的道路不要走路啦。它如果前后去延伸，你前后都是道路啦，大家开车行走都要走的呀，怎么可能实
0: 他是
1: 现
0: 这
1: 呢？
0: 样子的。我们前面它是本身是有余地让大家开车来来回回会车的。
1: 对。
0: 现在我们现在这边小区已经搭的就是沿路会车都很难开车，如果要有个120或110，就急救的车都进不来，是这种现象。那个路就
1: 我稍
0: 很
1: 微
0: 窄
1: 问一
0: 了。
1: 下，我们更严谨的去求证一下哈，你说的是整个小区都有这个现象，还是指这一户在这个位置没有办法会车了？
0: 就是我们是一个小区的通道，就是进别墅的通道，整个小区都这样子搭了，他就看着小区也搭得很严重，就肆无忌惮的也就越搭越多，
1: 好，
0: 搭
1: 那
0: 得
1: 我就
0: 非
1: 这
0: 常
1: 样讲。
0: 严
1: 我
0: 重了。
1: 换句话说，你们青山湖区玉湖国际别墅区多多少少大家都有一点违章搭建，只是在你们看来，这个人搭建的产生了安全隐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的，没错，
1: 本来我们想
0: 产
1: 联
0: 生
1: 系一
0: 了
1: 下
0: 安
1: 物
0: 全隐
1: 业
0: 患，因
1: 啊，
0: 为
1: 物
0: 我
1: 业
0: 们
1: 他的这个
0: 之
1: 电
0: 前，
1: 话通了没接，我们来联系一下社区书记丁书记，早上好。
3: 你好，
1: 你好，丁书记。好，我们这里
3: 你好。
1: 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感谢您接听来电。我们有接到居民朋友给我们反映啊，说在六联排别墅区605这一户违章搭建相当严重，包括刚才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了解到，整个玉湖国际别墅区都有不同程度的违章搭建。这个605这一户，它主要反映的问题是前后的院子都扩了，外扩了有1.5米，并且不是简单的搭这个玻璃房，是直接自己加了一根柱子，而且地下车库的位置本来是拿来停车的，他想改装成茶室，他改也就改，但是他推掉了一根承重柱，请问这个属实吗？
3: 它往外扩建啊，我目前从外观看是有一些的，但是至于有没有大拆承重墙，因为这个的话必须要由专业的去鉴定，而且在这个就所谓的我们这个违章搭建这一块的，还是由城管来负责。
1: 你们作为是就是社区管理，我们想了解的是一个基本情况。
3: 基本情况就是别墅区，它这边多多少少。都是有点，就是往外扩建，这点是确实是属实的。
1: 那这一户605呢？605说他旁边除了601远一点，602、603、604都在集中投诉他，606是长期不在国内。
3: 是，没
1: 那这
3: 错，
1: 一
3: 因为
1: 家被
3: 他们
1: 反
3: 在
1: 映
0: 我
1: 的
0: 这边
1: 情况，对，应该。
3: 也，我这边也是，也那个，应该你这个业主打电话，他应该也跟我交涉过。
1: 那所以，关于605的现状，应该从社区层面来讲，掌握的情况不少啊。他如果能够已经推掉了一根柱子，但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定义为他这个地下车？

0: 户他拆掉的是这个承重柱，这个前期的了解鉴定到现在是没有一个结论吗？
1: 首先第一个，他向外扩，我这个是我之前我就跟他说过，我们也跟他说过，我说这个大家这个按正常情况不能向外扩，然后城管他们也是知情的，但是目前他里面拆都没拆承重墙这个东西，因为我作为社区，我对这个是否是承重墙我不是很清楚。
0: 嗯，那么您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户，我们的业主讲啊，已经是几个月前就开始投诉。那么这几个月来，关于605这户业主的违规搭建行为，你们有联合哪些地方去现场核实劝解，甚至有没有下整改通知书？整体情况是否可以向我们介绍？
1: 首先，我刚刚跟您说了，我这边作为社区，我更多的可能是反馈，以及更多是调解。如果是在违章搭建这一块，更多的是由城管去进行执法，
0: 也就是社区是没有组织的，就是城管管城管，你们社区管社区，物业管物业。
1: 没有社区有组织，他们进行现场的调解。
0: 最近一次什么时候？
1: 交了城管来。
0: 最近一次什么时候？
1: 前不久啊，就是他们这个两户进行可能争吵比较大，就在
0: 节前吗？
1: 前天吧，
0: 哦，前天，好，我们也请，
1: 应该是昨天，
0: 我们也请城，
1: 星期六
0: 哈，好，我们也请城管的杨信工作人员进入直播间，您好，喂，您好，城管的工作人员，哎，你好，杨先生。感谢您接听来电，我们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接到了一位居民朋友，是玉湖国际的业主，跟我们反映联排别墅区605的严重违规搭建的违章搭建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也刚刚跟社区的丁书记了解了一些情况。那么社区说，关于他的整个违章搭建过程当中的安全隐患，还是要由城管相关部门来去做一些鉴定。想问一下，您这边了解到的情况如何？
2: 我们9月份的时候，应该就把它的那个违章的部分呢，把它这个打了洞，然后是这个星期天，他又在强行施工，我们又组织了人，10来个人去现场呢，把他坐的地方敲掉了，然后把这工人全部都赶出了个现场，暂停了他一个施工。
0: 也就是说，从前期我们了解劝阻，到后面让他们自行去整改，再到最近的这一次，因为可能矛盾比较激烈了，你们就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2: 也是在强行施工，我们巡查到了星期天那个施工，然后组织人呢，组织了队员过去，进行了把他的现场呢，那施工的地方，我们全部把它敲掉了。
0: 全部是指，因为我们这位业主他描述的主要
2: 是就是星期天做的那个星期六星期天做的那些个工人做的起砖嘛，我把它交掉了，把工呢全部清出厂了，不准他再施工，再施工我就占过他工具，我就警告了他。
0: 那么此前
2: 是这样的，目前没有人在施工了。
0: 那么他此前已经搭建出来的前院后院扩了1.5米，以及他地下车库想改装成茶室，推掉了一根柱子，那个柱子是不是承重柱？包括他现在目前的所有违章搭建，是否会影响到六连排的承重？有没有安全隐患？这个评估工作是由你们来完成吗？
2: 这个还在商议这件事情，因为怎么说呢？确实，我们到现场看了，敲掉了一根梁吧，应该是。
0: 对，你们看到了哈。那么那根梁或者柱子是承重作用的吗？
2: 这可能要请专业的人再到现场去看一下。
0: 是的，是要请专业的。那么谁来去请？怎么组织？什么时候到位？
2: 就是我已经在跟领导汇报这件事情了。
0: 嗯，好，感谢您向我们详细介绍这些过程。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刚才不管是从居民朋友们的诚实对话，还是从我们社区这边了解到的情况，这个小区多多少少都有违建。那么对这种长期以来存在的，我看到你家搭一点，我也搭一点，到这一户激起了几户的集中投诉，他们说的是严重，非常严重，有安全隐患的违章搭建，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重视起来。
2: 嗯，我们现在就在走执法程序嘛，目前那是现场没有人在施工的。

0: 我们也不去继续做。
1: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哈，我们提个建议，就是后面的这些整改工作，第一是不能再施工了，这肯定是必须要去严守的一条线。第二就是它已经违章搭建出来的部分要去严格核查是否有安全隐患，它是一个联排整体建筑，不是他一个人想当然。我觉得作为这个主管部门来讲，一定要严守我们老百姓的安全。我花钱买了房子，住在自己的家里面，居住安全是最基本的，房地产商交付的时候是安全的。
0: 我正在处理这件事。
1: 嗯，我们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快马加鞭。
0: 还有别的事吧？
1: 那我们后续再联系您，这个事情我们会持续关注跟踪。
0: 哎，好，可以，可以，好，好，好嘞，好嘞。
1: 好。啊，丁书记。
2: 哎，你好。
1: 我们也希望社区能够去高度关注这件事情，因为是否有安全隐患，从刚才的，城管的阳性工作人员的口中，我们是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答复的。也就是说，从这件事情居民有反应至今，居民，你刚才是说文女士。你说
2: 你
1: 第一次反应是在四月份对吧？
2: 对，四月底，五月一号，因为他四月份装修的时候，他把外面的院子严重往外扩，往外挖，挖的时候把我们的电缆线、波纹管挖出来了。我们当时也没管，因为之前我四月份也在出差，他暴力敲墙，我们也不知道他用什么在里面暴力敲。
1: 好，这样子，您的表述我知道了，就是说，我们还是想跟丁书记来做一个更深度的沟通，就是说，从四月份到现在已经是半年的时间过去了。
2: 对，
1: 半年的时间，他的违章搭建行为并没有停止，直到这一次矛盾激化了，才由城管部门出手把当时还在动工的地方强制拆除，打了个洞。到目前还只是在警告环节，但是这半年里，随着他的搭建到底留下了是否有安全隐患，什么程度的安全隐患，一旦出现安全问题，这都是拖家带口的，谁都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2: 是的，我们也就是跟城管部门这么反映的。5月份、6月份我们就已经到12315投诉了，
1: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样的。您的心情我们能理解哈，文女士，我们还是希望，因为我们社区离得更近，对不对？跟我们的居民朋友们打交道也更多，还是希望你们来牵头，尽量推动这件事情，赶紧去找相关的专业部门来去做好这个核实工作，好吧？确定一下是否有安全隐患，好吗？好，我们栏目会持续关注，我们后续有任何情况再来沟通，好吗，文女士？
2: 谢谢。
1: 嗯，好，那么感谢二位接听来电，再见。
2: 嗯，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栏目，我是佳琪。大家在行车路上、消费领域，如果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想要来投诉的，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0791-8832-0032-8832-0907。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提前发送给我们。微信搜索159-7063-3673，159-7063-3673。
3: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佳琪。如果您遇到了消费当中的闹心事儿，欢迎您拨打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您可以直接进线与我们沟通，0791-8832-0032-8832-0907。如果您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能更好的帮助您向我们讲述事件的发生过程，您可以添加上咱们栏目的微信啊，可以随时联系到民生365栏目，微信搜索159-7063-3673，159-7063-3673。

0: 看清热点消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1: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如果有闹心的、想吐槽的，或者是说您的消费权益已经遭到了侵害，与商家沟通不明白，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讲述的事情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都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方便随时联系15970633673，15970633673，存在手机里，随时遇到问题，随时可以找佳琪。我们现在正在进入的是民生365撑腰局，在这儿接听您的来电，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进线，在直播间与佳琪互动，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我们抖音平台佳琪新闻广播的账号，跟我们在互联网平台公屏留言。
1: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客户被扣7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5970633673，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
0: 民生365撑腰局，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来电。早上好。
2: 哎，你好。
0: 嗯，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哎，我听得到，电话进了直播间，您说。
2: 我是在那个新德租赁租车公司租了一辆那个电车
0: 啊，
2: 租期是一个月，
0: 嗯，
2: 但是我租车的前期就讲好的，我就说，中途有可能会退车，但是可以退的，我就租跑了12天，我就把车退给那个，对方了，
0: 嗯，
2: 我退车是退在那个，青山湖区火鸡二路的一家叫高德直营网约车，当时退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退车单的。一个退车单的我都已经发给你们那个发给你们的工作人员了。
0: 嗯。
2: 退车单上的也就是说明确，就是说或者扣了违约金、扣了车损，还应该退还我4270块钱。
0: 嗯。
2: 现在呢，他就是说，对之前的那个退车单呢不认可，也拒绝退款。
0: 您之前的退车单是谁给您办的？后面到了约定的日子，他该退又不退，又是谁拒绝的？
2: 也是之前到退车的那个退款日期的，我打电话，电话不接。
0: 打谁的电话？
2: 本来是退款日期是8号，10月的8号、9号。
0: 啊，您回答我的问题，就是您第一次，啊，所谓的这张单子，是谁跟您签的？就
2: 是
0: 你发给我们的叫退车扣款确认单嘛，对吧？
2: 是的。
0: 因为我们在这个上面是看不到能代表公司身份的、公司立场的一个，比如说业务员的名字，或者是说公章，我目前是没有看到的，所以我会问您这个问题。
2: 是我去订车的时候呢，我们有我租车的时候呢，首先是一个业务员给我租的车，
0: 嗯，
2: 后面呢就是拉了一个微信群嘛，一个是就是说交接的业务员的微信，另外一个是他们那个老板的微信，就拉了一个3个人的微信群。
0: 嗯。
2: 我要退车的时候呢，那个租车业务员，就说之前加了个微信，租车的业务员是一个人，另外收车的又是另一个业务员，也没有联系方式，就是单纯的微信。
0: 嗯。
2: 但是我这个退到那个高德直营网约车火鸡二路那里呢，他就拿了一个这样的单子给我，也是他们的工作人员。这个单子是没给我的，出在他们那里的，只是说拍了一个照呢，发到那个微信群，那个微信群呢是一个收车的业务员，还有一个是他们老板， 还有我这三个人的微信群里面拍了一个这样的，就是说退车协议单。
0: 嗯，那么你们这三个人，也就是说你在退车这个诉求提出来的时候，你去到的是火炬二路江西新德汽车有限公司。你这个高德直营网约车呀，你给我的只是一个定位上的名字，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嗯，那么通过这个你文字确认下来是叫新德汽车租赁，对吧？
2: 是的是的。
0: 我们来连线一下。你好，是金经理吗？
2: 听得见。
3: 你好。
0: 你好，是你好，是金总吗？
3: 这是要发掉给他的。你说
0: 你好，是金总吗？
3: 您说
0: 啊，我们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有一位市民说，此前8月27号在你们这儿租了一个车，然后在9月初的时候跟你们提出来说，就不租了，而且呢，你们也跟他核对过，用过多少天该扣多少钱，违约金该扣多少钱，形成了一个单子。
3: 我要说一下这个事情，我可以因为我现在有点事情，我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回复。
0: 当然，
3: 第一个，我们这个租金的话呢，它不是按照天数来算的。我们签了一个月的合同，哪怕他是他用一天也是按照一个月来算的，是他自己误解掉了。然后其次的话，他说什么之前写过的什么什么员工的什么口头上面的说法，我们也咨询过员工了。然后这方面的话呢，人家跟他说的是员工这边用多少天都是签一个月算一个月的，没有说按照天数来算的。
0: 哦，那这里有一个争议啊，就
3: 是
0: 他
3: 存在那个双方之间的这个什么争议吧。
0: 嗯，现在我们有一个争议，就是他拿出了一个发在你们三人群里的退车扣款确认单，这个单子是你们的工作人员写的，算法也是你们算的。
3: 那个算法的话呢是这样子的，本身我们按照合同里面的那个约定，就是按照用多少天算一个月来算的，没有按照天数来算的。那张单子是我们的一个小伙子，他当时是我们打电话临时跟他说的，他不太会算，他算错了。
0: 那发到了群里之后，你也应该第一时间发现这个东西是不对的。
3: 那个时候发在群里面，我还没有入职这家公司。
0: 所以那个时候的群您不在。
3: 我不在。
0: 王先生是吗？
4: 这个金总是新来，上次他们也另外的那个群是他们的一个公司的老板，是叫骆总。
0: 啊，那他确实
4: 金总知道的。
0: 啊，那就金总那个时候确实不在。
4: 是，那个骆总呢是这个公司的，就是说。
0: 好，那这个时候这样了，我们就不管谁了，我们就来认你当初所签订的租赁协议，协议里面如何约定就该怎么扣怎么扣了。协议里面又是如何约定的呢？
4: 协议里面是吧？
0: 嗯，
4: 协议里面是说，也没有明确规，没有明确写，就是我开一天开两天是吧？是按一个月算的。
0: 那也就是说，您刚才所表述的。不满一个月也按一个月算，这个说法是在合同里找得到依据的，对吗？在协议里
4: 找
0: 得到依据。
4: 合同里面有的。
0: 好，是在第几条第几款？
3: 你是问我吗？
0: 因为这个协议是你们
3: 第九大条第二小条。
0: 稍等一下哈，我们来给大家念一下。第二小条不对吧？第二小条不是这个呀，第二小条是
3: 第
0: 九条。
3: 第九页的里面有个第二条，因为现在，要不这样，
0: 第九页的第
3: 你叫这个师傅来。

0: 来店里面，我跟他沟通，好吧？
1: 第九页的第二条，那就是最后的附属条款，车辆使用管理规定里面是吗？附件。
0: 反正他要提前30天跟我们说，第一个他没有提前跟我们说，我们有权扣除当月的租金。
1: 那您稍等一下，人家也就租一个月，然后提前30天告诉你，那不得当场反悔啊？
0: 哎，那他又没有说提前，我们也跟他签的是一个月的，一个月都不租，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1: 不不不，
0: 我们按照道理来讲是签3个月的，你知道吧？
1: 那您可以直接跟他说，
0: 我的
1: 意思就是说，您可以跟他说，我们是3个月起租，你这1个月的我不租，你严格按照你的公司规定走。但是目前来讲，你这里又写着必须提前30天告知你们，但是人家租也就租了1个月，你这个就很矛盾呀。
0: 这个有疑问的话呢，我说实话，我也感谢你们的调解，但是我实在没有时间再跟你们说这么多，也不是说我回避，有时间可以到公司来，我们找个时间大家见面谈也可以。好吧，
1: 你们要有合同的依据，包括这一位听友他还有一个疑问，说为什么搜你们叫高德直营网约车，得到过授权吗？
0: 他自己没跑吗？你问问他自己有没有跑。
1: 他跑没跑是平台给的单啊。
0: 嗯，平台给的单，我们肯定有授权，没授权我们怎么能打这个招牌呢？
1: 那可以，那如果有授权，把授权文件也给他看一下。王先生，您有时间吗？跟金总现在约一下，什么时候去店里跟他谈？
2: 这都可以啊。
1: 你俩现在约呢？我们正在直播。
2: 金总，和你的时间呢？
0: 明天早上10点。
2: 今天有时间不嘞？比如说今天，
0: 那你又叫我约了，你自己就安排时间，明天早上10点
1: 商量嘛，商量嘛，别急。
2: 也是跟你，这正好就跟你商量嘛。
1: 啊。
0: 嗯，
2: 是啊，我知道你也有你的事情嘛。就如果今天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就按照你的时间，依你的时间嘛。
0: 明天早上十点。
2: 明天早上10点到你店里是吧？
0: 嗯。
1: 好，明天上午10点。
2: 嗯
1: 嗯。
2: 嗯。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会持续关注这件事，好吗？好，感谢二位接听来电，再见。
2: 再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我们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呢，您就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在节目直播时段之外，大家呢如果有一些心里的闹心事儿，或者有一些消费领域当中侵犯了您消费权益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您也可以通过微信来随时找到我们。我们24小时服务热线和微信是同号的，您把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随时发送过来，15970633673，15970633673。
3: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接下来咱们进入民生365消费探照灯，在这儿呢把一些消费陷阱啊给大家扒开看一看。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个网红探店推广的帝王蟹套餐，后厨啊查无此蟹。大家关于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要沟通交流的，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啊，咱们在公屏互动，请您的观点。这事儿发生在上海，最近呢浦东新区的市监局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治理当中查到了这么一个餐饮虚假广告的案件。这家是融合菜馆，这个商家呢为了提升门店客流，打造网红爆款，推出了一个298块钱的套餐，叫帝王蟹海鲜套餐，核心产品是帝王蟹蒸肉饼。为了扩大它的宣传声势，商家呢线下设置这个宣传展板，线上又委托了个第三方开展平台代运营，也就是说网上推广，招募了10来个网络的达人网红，然后到店里面呢去拍摄探店全网推广。博主们对着镜头呢是热情推荐这个298的帝王蟹蒸肉饼，还有什么单只帝王蟹价值远超套餐， 相关的视频累计播放量近百万次了，吸引了大量消费者到店消费。那么我们相关部门在执法过程当中发现，从这个门店的后厨从来就没有采购过使用过帝王蟹。这个商家也承认，所谓的帝王蟹蒸肉饼，实际上他们用的是智利雪蟹。那么这个时候执法人员就要向大家介绍清楚了啊，智利雪蟹与帝王蟹虽然同属食蟹科，但是两者是同科不同属的，是完全两个独立的两个物种啊。智利雪蟹它体型偏小一点，蟹壳呢有细小的凹凸斑点和短绒毛，没有粗大的尖刺儿。而帝王蟹形体硕大，外壳坚硬多刺，市场价格基本上是在智利雪蟹的2到3倍吧。那么由于两者那个外壳轮廓是比较近的，经过烹饪加工做成了菜之后，咱普通消费者反正是真辨认不出来，所以有些商家就借此来去做一些替换，就有机可乘了啊。那么调查核实啊，涉事商家呢也紧急下架了原套餐，撤销了宣传物料，修改了菜品名称，代运营公司也删除了全部的探店视频。那么浦东新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对涉事餐饮门店呢发布了一个虚假广告行政处罚，对代运营公司，也就是这个广告经营商啊，代理的业务啊，招募网红探店并制作发布虚假广告内容，没收他的广告费用并处罚款。好，我们在这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餐饮经营者啊，首先你要对自己的广告内容的真实性承担一个主体责任的，菜品的命名应该与实际用料保持一致，严禁误导咱们消费者啊。包括餐饮的经营者委托第三方去发布相关的探店内容，不属于普通消费者的客观体验分享，属于商业广告，那就应该归广告法，要符合相关的规定。那么广告经营者发布者呢，也应当全面去核实，你不能接了钱啥都宣传，假的也宣传啊，特别是针对产品的品类、品质等核心信息，要开展匹配你自身专业能力的。比如说，你手上的达人资源很多，你推广能力很强，那你更要对得起这份能力，把你的专业能力拿出来，不要去明知假还宣传假啊！不能以素材啊这个由商家提供为由你就免责，不好意思啊，免不了，该罚你了，你得交钱。更关键的是，不是罚了你爽，是消费者被骗了，是真不爽啊！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大家呢，如果有一些让您闹心的啊消费侵权线索想要来曝光，或者您与商家沟通不明白的事儿啊，想要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都可以在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那么在节目直播时段之外呢，可以添加上咱们24小时服务热线和微信是同号的15970633673，合同照片、录音录像、聊天截图都可以一并发送给佳琪。您微信搜索15970633673。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稍后您请继续关注收听正风好风热线。

0: 西福彩 3D 游戏开展500万元赠票活动，凡是购买单票投注金额18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和2D 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获赠 3D 游戏体验券，赠送后单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4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48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30元，二 D 单注奖金达140元。活动详情可咨询当地福彩投注站点。理性购彩，快乐公益，一起来参与吧。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6: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

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呢同时也在抖音平台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不仅可以通过广播节目来听我们的广播节目，而且可以通过抖音来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也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直播室呢有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2-0032，0791-8832-0907，您可以打进来和我们主持人互动，有什么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欢迎大家通过热线打进来反映，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屏幕下面给我们留言啊。当然平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16679095736，这是微信号，和这个手机是同号的啊。我再报一遍，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答复反馈。好，欢迎收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啊！现在开始呢，就可以打进热线来，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诉求啊，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都可以的啊。两种方式都可以参与的，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直播室为您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平台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同步直播的抖音直播节目啊，可以看我们的广播节目。啊，抖音呢，请你关注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啊，关注江西新闻广播。好，接下来我们来插播几条最新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省纪委监委网站的消息，江西省财政厅原巡视员潘昌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省纪委监委网站消息，江西省司法厅司法鉴定工作处处长董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驻省司法厅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南昌市东湖区监委监察调查。省纪委监委网站消息，萍乡市安源区区委原常委、区政府原常务副区长袁子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萍

0: 阳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省纪委监委网站消息，南昌市委保密机要局原局长涂世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南昌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和樟树市委市政府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以传承精华、提质创新为主题的樟树第57届全国药材药品交易会将于10月16号至18号在樟树市举行。据了解，本届药交会呢将安排开幕式、商务会展、学术研讨、药材交易、文化旅游等九项活动，会场设置医药产业供应链、药品批文转让、药都新品直播等展区，覆盖中药材种植、中药饮片、中成药、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医药商业等全产业链，面积达2万平方米，同步开展产业推介、中药材交易等活动。同时，本届药交会将举办2026年度中医药产业发展大会、全中国的医院的院长高质量发展管理研讨会等。本届药交会呢，在传承会展的基础上，配套举办惠民商品交易会、新民夜市等活动，开展中医义诊、AI 中医药体验、药膳品鉴等沉浸式体验项目，丰富大众消费场景。樟树依托岐黄夜韵、樟邦药香夜色特色夜市 IP， 融合药膳、非遗体验等多种业态，通过惠民活动、节庆活动吸引本地市民及周边游客广泛参与，推动药交会升级为专业交易、全民消费、产城联动的综合性消费平台。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的广播节目呢同时在抖音平台直播，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这个抖音号，就可以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也欢迎大家参与节目的互动，来我们来关注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怎么称呼？
1: 哎，我姓李。
0: 李女士，您说什么诉求？
1: 是这样的，我在近前三里这里，就是04年就承包了145.6亩的那种确了权的土地，进行经营。在这就是在2012年，我就在这个养殖场，就是经营这个承包地内，就建了栏舍，就是猪舍。这里面呢有那个鱼塘，也有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它就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储水的，从我04年接手就有这个小小的鱼塘嘛，一直存在的。就是在我们族谱上都有，它叫锅子塘，最早的。也是大家这些周边的耕地都是拿它来灌溉用的。但我承包以后呢，我也就是拿它，就是因为我是已经全部在我地里嘛，我也就是养殖边灌溉，也养了鱼。干后续呢，就是因为它是那种自然形成的那种矮堤嘛，就是已经形成，干就我就也给它，就是你像太窄的地方，我可能又加宽一点了，就是稍微这样修复，反正一直在用于养殖和灌溉。到09年的时候，我就有对外承租了，就是有这个村民租了用养鱼。但是到20年的时候，不是江西特大洪水嘛，洪水比较大。因为我04年在这边承包以后呢，我的自建房，也就是说农村的自建房，唯一的一个自建房就在这个就是承包地里就做了，就做到这里来了。做这里该就是20年的特大洪水，就把因为我是2层的房子，我这个1层的房子基本上90%都已经被淹了，我这个栏舍也多数被淹，鱼塘全部这个，那个时候以前我们做那个叫垂钓嘛，就是从外面进的那种大鱼，专供这个来过来的游客垂钓，鱼全部都损失了。但后来呢，我就因为我那个损失很大，我那一塘鱼就是大概有40多万嘛，可全部跑掉了。可我就慢慢的储备资金，在2022年，就是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就从外面拖了土石方加高加固这个就是这个鱼塘嘛，就是这个围堤嘛， 因为怕再涨水啊，我这个房屋什么都在这里面呢。
0: 嗯，
1: 给我就加到23年的时候就加完了，就加高了。
0: 嗯，
1: 加高了，但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就是接到通知说要拆我这个矮围，就说这个卫星拍的我这个矮围那个是要拆。
0: 嗯，
1: 我说这为什么要拆呢？刚才就拿了个文件。
0: 嗯，
1: 就是但是我看了那个文件以后，文件中就有几项可以豁免拆除的。
0: 嗯。
1: 我说我这个，因为我这个矮围上面都是，就是我这个承包的地都是确权的，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说，确了权就是农户确权的土地，应该算是基本吧。
0: 嗯、
1: 我不知道确不确怎么。
0: 的确是我明白了。
1: 啊、有确权证的这个土地、
0: 嗯嗯，
1: 我说它上面有一条就是用于灌溉的，唯一的取水点是可以免予拆除的、
0: 嗯嗯。你这不养鱼吗？怎么会灌溉呢？
1: 因为它如果就是说我们鱼也养了，灌溉也灌溉，就是我们鱼的密度不，这个不影响的，因为我们把的那个不是加高了嘛，它那个水位就很高，就可以的上面的地，因为地不是天天，就是偶尔用的时候我们就灌溉的，特殊情况下就灌溉的。
0: 嗯嗯嗯。
1: 你比如说像今年的雨水比较那个均匀的话，那就不需要灌溉呀，是这样说吧？嗯。
0: 好。
1: 那我就。但他条件就是说，
0: 嗯，
1: 文件上就是说，如果属于就唯一的取水点用于灌溉的、
0: 嗯，
1: 是可以免予拆除的。
0: 嗯，
1: 跟我就去信访，我就说，我就跟他们逐级的反映，我说你看我这个就符合，你们去现场核实一下。
0: 嗯、
1: 我说我这都是确权土地，我这里这土地是要灌溉的。
0: 他们去核实了吗？
1: 但是他们没核实，因为去年我一直在反映，我一直在信访，但是他们最后就说，因为我说的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干、
0: 嗯、
1: 他们的回复就是说下面是、
0: 嗯、
1: 矮围下面是那个叫什么，他就是意思说是水坑，
0: 嗯，
1: 没有需要灌溉的，这就是我说上面的、
0: 啊、
1: 他们说下面的回复是这样回复的，最后就告诉我没有需要灌溉的地方。
0: 好，李女士，
1: 所以我没有正式的来、
0: 嗯、
1: 我没看到书面的回复。
0: 嗯，好，李女士。
1: 但就后来就这样的强行拆除，拆除以后，因为他是5月28号，他就拆除了，拆除就是这样的，说也是说是违建、
0: 嗯，
1: 我说那你给我违建认定了，
0: 嗯，
1: 怎么认定我违建呢？
0: 嗯，
1: 我到底犯了哪里啊？
0: 嗯，
1: 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我说我这个做的还是这么早，
0: 嗯，
1: 我2000几年就一直在用的，而且是历史形成的，
0: 嗯，
1: 我说你们后建的把基本农田挖了，
0: 嗯，
1: 都我也没看你们有什么这那证，也没告诉我，
0: 好的好的，李女士，好了，打搅一下你了哈，因为我一直。没有打断你呢，我说我在听啊，尽量听得全面一点
1: 啊。
0: 那么现在能听我说几句好不好？啊，我们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嘛，对吧？
1: 对。
0: 我来说几句，李女士，首先哈、啊，你是养鱼养了好多年是吧？从2004年开始一直用这个在挖了这个塘子养鱼是吧？一直是这样的对吧？
1: 对。
0: 好多年哈、啊，现在拍到了是说你这个可能是基本农田对吧？
1: 不是，说我这个矮围。就是被卫星拍到了，属于什么湖区啊？至于什么时候划湖区，我也不知道。反正都没有正式的那个说法，就是说你被卫星拍到了。
0: 湖区啊？
1: 在
0: 湖区不能养鱼吗？
1: 所以说他们。

0: 长长就是长江委啊、水利部啊，他抬到了这个在他那个猪舍在的客户管理缝线里面，在客户管理
1: 踩了红线，
0: 属于要整改的
1: 啊、哦，踩了红线。你这个卫星拍的这个，你拍的这个图片的证明这些都给李女士看了吗？包括文件。
0: 图片给他看了
1: 啊，
0: 上面给的东西我们都给他看了。
1: 哦，对，看了。
0: 那个包括那个表格，包括那个图，那个卫星图。
1: 嗯。那怎么处理呢？你拆这个。
0: 主管领导包括村委会都找他
1: 啊、
0: 座谈了，包括派出所都那个都到找他座谈了，而且东西给他，叫他签字或者他寄签吧。但是他看了这个。
2: 哎，王主任，今天我想问一句，派出所那个录音录像，你可以拿给记者们看一下吗？
0: 这个
2: 我
0: 回答不了，要派出所他自己，他们跟他那个记者或者导播，他们直接跟派出所联。我们因为他是执法部门，我们拿不了。
1: 哈，
2: 那可以，就是说方便电视台可以方便去调一下当时的录音录像，再播一下吗？
1: 是怎么个情况呢？当时怎么了？
2: 他是这样的，他现在
0: 是
2: 说，他们说的这个，你看他说画入湖区了、
1: 嗯，
2: 他现在提到说画入湖区了吧？
1: 嗯。
2: 但是哪一年画的，他们不告诉我们。我们申请了，
1: 嗯、
2: 我们在多部门去申请信息公开、
1: 嗯，
2: 要求说你什么时候划线？因为我们2004年就在这承包，当时就没有人说是湖区。现在我做的这个跟这个蓝色、
1: 嗯、
2: 也是，就是像说的，您那个说要是湖区，我们根本就不做，没有人告诉，就是你什么时候划线？他们一直就没说过，因为这个划线之前、
1: 嗯、
2: 是这样讲，法不必诉网、
1: 嗯，
2: 你之前就没划线，我在用的时候没划线，
1: 嗯，
2: 那我就不是违建。你要定，现在他们就是说不补偿，
1: 嗯，
2: 无补偿的拆，我们说拆就是国家真正说要把它划为湖区，我们也没有什么意见、
1: 嗯，
2: 我们也是要退的，该退的要退，是这样说不了，
1: 嗯，
2: 但是你说你这个东西你要分清。我们自始至终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划湖区的。作为相关人，应该知道你划划线以后，你第一时间要通知我们划，就是说相关人是这样讲的，法律也是这样规定的。
1: 嗯
2: 那你政府都没通知我们、
1: 嗯，
2: 到现在都没通知我们，也没听我们权利人的意见。
1: 嗯。
2: 但你现在就告诉我一句，就说我这房子是违建无补偿，那这是合理吗？
1: 嗯。你当时建的那些原始材料都在吧？就是审批呀、啊、那些都在吧？
2: 我2012年做房子的人工都在呀，那些师傅都在呀。
1: 嗯，
2: 因为我住的房子，他所说的湖区和我现在这个自建房都在同一区域。他说那里叫拆，这里就不是。
1: 王主任，
2: 我现在自建房。
1: 李女士所提的，能不能给出一个划线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划的这个线？这个文件是什么时候颁布的？
0: 主持人，你好，这个我建议他向水利厅或者水利部门的专业的，因为我们并不是特别专业，我们只是按上级的那些部署要求要完成整改任务。他这个到底是哪一年划线，哪一年公示的？
1: 嗯，
0: 这个我具体我也说不很准，但是我只是了解大概，因为我们并不是特别专业的，他有专业部门相关部门。
1: 当时是您接您在对接这个工作吧，是吧？当时是您在对接这个工作吧？
0: 不是，我们有另外的分管领导。
1: 哦，你也就是说不太清楚是吧？
0: 清楚也。基本清楚，但是不是过水利厅，到过水利县水利局。
2: 主持人，我想问，
1: 哎，李女士，你说到过水利厅吗？他怎么答复的？
2: 乡政府现在说我是违建，那你都违建，你都不知道哪里是违建。
1: 嗯、
2: 我问你的原因是不是说我到哪里去哪里？
1: 嗯、
2: 应该你也应该告诉我、
1: 嗯。
2: 你作为执行者，你都不知道你执行的是什么，是对的，是错的，这样对吗？
1: 嗯。
2: 我问的就是你哪年划线？
0: 党的政策不能反映。他这个，他说办手续，他那个是，这是
2: 你都不清楚，你让我去问省水利厅、省水利部，这有意义吗？
0: 就是没有审批的。如果有审批手续，这个我们开了
2: 他肯定
0: 要补批
2: 的。我想问一下，
0: 这个上级开了会，他这个违章违法的东西是没有补偿的，
2: 就
0: 明确了。
2: 就是
0: 我们
2: 乡镇
0: 政府也是比较尴尬，比较难做。
1: 啊，有点乱哈，我理一下，我理一下。
0: 水利专业部门咨询了，水利据说。因为我们这个都是签了讨论
2: 后，
0: 他们在回复他，我建议他还是向专业的部门要这些那个，
1: 他们
0: 在回复他。我昨天我碰到了水利局的一个分管的，他说好像在水利厅反映了，他们也在回复他，但是具体回复什么我们也没得到。现在
1: 好的好的好的好，李女士，你向水利部门反映过对吧？
2: 我向他们反映过，
1: 他们怎么回复的？
2: 就是他们所有人到现场，我都问了，我说你们是什么时候划界？
1: 嗯，
2: 我是2012年做的。
1: 不是水利部门专业人士怎么答复的？因为这个文件下达给水利部门，
2: 公开他们已经过了时间，都没回复。
1: 水利部门也答复不上来是吗？
2: 是，都没正面回复我。我申请的是信息公开，他们也逾期了。
1: 嗯，好，那我记录下来哈。 那个、
2: 而且我也向水利厅、就是信访、说要求对我这些建筑物做定性、做按水利系统定性、我的是不是违建、因为我想要求一个证、你就是判我死刑，你也告诉我为什么死的、我怎么死的、我当时做的时候、我承包的时候没有人任何人告诉我湖区、我现在做完以后告诉我是在湖区、现在就说我是错的。
1: 好，
2: 老百姓的辛苦钱不是这样糟蹋的。
1: 怎么又来了一路热线，我接进来。喂，你好。喂，你好。
3: 喂，
1: 哎，你好，您是哪个部门？
3: 是我吗？
1: 哎，是您。
3: 我是那个，我是来举报投诉举报的。
1: 啊、哦，您稍等哈，您像您稍等，我以为是接了水利厅的过来了。啊，因为这个，因为我们电话多了，现在有点乱哈、啊，没关系，我会理清楚哈。李女士，这样的，你这个问题，我在下了节目之后，我去对接水利部门，好不好？
2: 我就
1: 你告诉我投诉到哪个部门，你告诉我，我去跟你对接，好不好？我去跟你对接水利部门，
2: 我
1: 必须把这个政策弄清楚，好不好？我把这个政策给你一定弄清楚，好不好？
2: 好的。
1: 好，那就这么说，好吧，王主任。
2: 好的。
1: 好，
0: 好
1: 您能不能以后我有什么问题能保持继续和我们沟通，好不好？
0: 可以。
1: 啊，到时候有问题再向您求证，好不好？
0: 我们都是执行上面的政策。
1: 对，好吧，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哈，我们这是热线也比较多，好不好？好，王主任先挂上哈。李女士，我把您电话要不切回去，好不好？
2: 嗯。
1: 啊，这个问题下了节目之后，我去对接一下你所反映的部门，水利部门，好不好？啊，我要弄清楚到底这个政策什么时候下达的。他这个界是在你之后还是你之前？到底是？
2: 也要请他们对我这些建筑物按水利部的文件是按哪里的文件来做一个定
1: 性？我查清楚，好吧？你拆总得有个文件，有一个指示精神，对不对？啊，有个文件精神，对不对？按政策办事，好不好？
2: 啊，你拆没有问题。
1: 我知道了，知道了。
2: 随便给我们老百姓定一个违建。
1: 但我现在不能定论，好吧？我们要调查了解清楚，好不好？
2: 好的。
1: 好，到底什么情况？好吧，好，我切回去哈。好，我们继续哈。下面那位先生，你好，你好，怎么称呼？怎么称呼？
3: 哦，我姓周，
1: 匡吉周吗？
3: 周南的周。
1: 周南的周哈，您什么诉求？
3: 我是那个上饶市广信区茶坪镇徐武村的一个村民。
1: 茶坪镇，上饶广信区是吧？
3: 对，茶坪镇。
1: 我在记录。你说，什么事情？
3: 我们村。我现在是举报我们村100多亩粮、基本粮田，十几年非粮化。
1: 广信区哈，茶亭镇是吧？
3: 对。
1: 好，说。
3: 100多亩基本粮田，长期非粮化。这个
1: 一百多亩基本粮田。
3: 对。
1: 长期怎么了？
3: 长期非粮化，种植。
1: 种什么？
3: 种植观赏性苗木十几年，
1: 种苗木去了，
3: 对，
1: 啊，十多年是吧？
3: 对，
1: 啊，
3: 这个事情我
1: 一百多亩是吧？你确定它是基本农田吗？你怎么确定？
3: 这个在零七年零八年后100%基本粮田，这个东西在那个自然资源局档案那个
1: 你查过是吧？
3: 它里有档案的。没有查过，
1: 你没查过，你怎么确认？
3: 有的，但是他现在我用举报信，我也举报到广信区自然资源局，督察大队，他也下去看了，看了，但是他现在还没给我回复，他就是说，他拿现在的电脑图片，就是基本粮田的那个分布图嘛，
1: 查一下，他是在红线里面是吧？
3: 对。不在红线里面，他是这样的，
1: 不在红线那就不是基本农田了。
3: 他现在是这样，我们国家基本农田，他是受国家保护的。
1: 对的。
3: 现在的电脑图跟08年那时的电脑图不一样。他这个违法行为在08年以后就已经违法了。
1: 现在是红线吗？还是说原来是，现在不是？这怎么个意思啊？
3: 原来是红线，现在不是红线。
1: 哦，那这个就有说法了。那现在不是红线，那怎么办呢？那政策上红线是要一刀切的，那必须要那个的反更的呀。但是如果现在不是，是不是他默认了，允许了？
3: 默认允许。
1: 那这个问题怎么办？
3: 而且
1: 你要查出以前的来，要按以前的。
3: 而且还在那个基本农田里面盖那个加工厂房、硬化道路。
1: 我只能跟你先记录下来哈。 周先生，我记录下来哈，到底我们想了解一下，就说

0: 以前是红线，现在不是红线，违不违规？
1: 对，
0: 是这意思吗？
1: 对，
0: 但是有一点，如果现在是红线，那是绝对违规，对不对？
1: 以前是红线也是违规，按国家的政策。
0: 但是现在不是了，我们想问清楚他为什么不是，是这意思
1: 吗？对对对，我现在就是说，我要看他08年以后，以前的那个基本农田分布图。如果08年那
0: 那不
1: 时候
0: 就
1: 基
0: 简单点，简单点，
1: 就是违规。
0: 周先生，简单点，就很简单，就是问他为什么以前是，现在不是，就这么简单，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哎，这么问你追他以前怎么样？那现在说不定他土地性质变更了，国土资源部他认可了，那就认可了吧？那你投诉也没用啊，是吧？说白了，懂我的意思吧？
1: 对对对
0: 哎，就这么
1: 对对对。
0: 来问，对吧？你别老查的以前是，关键是现在政策是在变化的，对不对？我们依政策办事，对不对？好，我记录下来了哈，啊，这个问题我们去了解清楚，到底它变更理由是什么，对不对？那现在你这个种苗木算不算违规？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好吧，好，我给你记录下来了哈，啊，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就对接相关部门去了解、去打听，好不好？周先
1: 好，
0: 生，
1: 可以，
0: 好，那我记录下你的问题，那就这样哈，好，好，好，好，
1: 谢谢。
0: 好，好，好，好，好，好，再见，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不仅通过广播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播出时段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这1个小时是直播时间，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啊。上午这个时段呢，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的，您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打进来啊，我们一起来解决您的诉求啊。当然，我们现在增加了一个窗口，一个途径，就是抖音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加抖音号，我们的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啊，关注这个抖音号，然后就看我们的广播节目啊。有什么问题，除了打热线进来，您可以在这个抖音屏幕下面给我们反映啊。很多热心的网友啊，也很挺多，我现在也没时间刷，我随便刷几个啊，你看。感谢啊，感谢刘东宇，知否知否啊，还有我看看哈，还有好多这孤勇者啊，还有好多字母的啊，这个这些网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点赞啊，非常感谢，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0: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已经被买断了，对吧？
2: 买断了，工龄都买断了。
1: 工龄都买断了。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工龄也买断了，那他就离开了那个原来的编制了，买断了吗？
2: 啊，离开了原来的编制。
1: 那这个人。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10月9号，不足百米长、2米宽的鹅卵石巷子，游客呢是摩肩接踵。巷口牌坊上的礼让二字格外的醒目。这里呢就是安徽省桐城市的六尺巷，一段流传300多年的让墙佳话，如今呢正涵养出基层治理的新生态。故事呢要从清康熙年间说起。时任文华殿大学士的张英住宅旁呢有一块空地，和邻居吴家院落相邻。吴家建房时占用了这块空地，张家人修书一封送往京城。张英独霸家书，提笔在信上批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会议主动向后拆让了三尺地基。吴家为被张英的大度所感动，然后呢也效仿后退了三尺，于是六尺宽的巷子由此而成。岁月流转，谦和礼让的精神呢并没有褪色，反而在新时代的矛盾纠纷化解中焕发出了新的活力。据桐城市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指导推进科科长高雅介绍，当地把六尺巷谦和礼让的精神融入矛盾纠纷化解全过程，提炼出了听、辩、劝、借、让、和六步调解流程，打造出六尺巷工作法。那么这一工作法呢，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相关内容两次写入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桐城市

是高三的班主任，出事当天他原本准备要去家访，没想到却发生了意外。王女士回忆说，她那天起得比我跟女儿都早，去吃了早饭又理了个发。当时她还问丈夫怎么突然去理发了，她说当天呢要对几个学生进行家访，所以特意去理的发。陆老师理完发回家之后，在床边坐下没过多久，便喊王女士说自己胸闷，她赶紧把丈夫送往医院。到医院的时候，陆老师已经无法行走，护士用推车把她送进急诊，抢救持续了几个小时，但遗憾的是，最终她还是因为心梗在10月2号下午不幸离世。妻子王女士介绍，陆华峰老师呢年仅41岁，生前呢是任职于娄庄中学，是高三历史教师兼班主任，已经有20年的教龄。王女士回忆说，自己丈夫平常没有重大疾病，学校上半年刚刚完成体检，除了患有高血压，其余指标都正常。丈夫坚持每天服用降压药，也没有心脏基础疾病，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让所有人猝不及防。陆老师离世后，王女士用她的手机发了一条朋友圈，告知学生家长和朋友们这个消息，但是没想到这条朋友圈却换回了许多丈夫带过的学生。王女士哽咽地说，从自己丈夫教过的第一届学生到现在教的高三，好多学生都来了。10月3号家里来了200多名学生送别，门口都站满了人，

有学生下班哭着开了2个小时的车赶来，有在杭州工作的学生专程打车回来，还有学生跪在灵前哭得拉不起来。陆华峰老师离世后，不少曾经的学生纷纷发文缅怀，有学生回忆说实在难以接受，还记得高考出分那天，陆老师在班级群里发红包，叮嘱大家去买雪糕吃。10月7号，记者采访了陆老师班上的高三学生潘同学。陆老师陪伴他走过3年的高中时光，在他眼里，老师风趣亲和，始终用心守护班里的每一位学生。他说，老师把我们当成家人，看到有女生害怕虫子会主动帮忙抓，同学身体不适他也会第一时间上前照料。10月3号，潘同学专程前往陆老师家中送别恩师。陆老师的女儿在社交平台撰文悼念父亲，令无数网友动容。文中记录了父女间的点滴日常，也提到事发当天父亲还约好下午陪他吃面，那些说好的约定终究再也无法实现，化作永久的遗憾。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5: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杨马坡一名六旬老人的家中起火，家人发现之后呢，拨打119报警，消防员接警之后立刻出动救援。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发现火势正处在猛烈燃烧阶段，大量的浓烟冒出。所幸的是啊，屋子里呢并没有人员，没有人员被困，所以消防员呢立刻展开处置，成功的把火扑灭了。那据了解呢，事发当天老人在家中煮猪食期间呢，短暂的离开灶台内的明火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继而引发了火灾。所幸呢，家人及时发现并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谁能想到呢，只是因为煮了一锅猪食，房子竟然被烧没了。老人的经历啊，让人心疼，也值得大家警惕。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呢，湖北蕲春一位居民在家中做饭的时候呢，因为有事情外出没有关火，结果呢锅里面的食物被烧干，最终引发了火灾。也是在今年的8月，福建泉州一家快餐店后厨发生火灾，消防员接警后到场发现这个快餐店的卷帘门紧闭着，在征得店主同意后马上使用专业工具进行破拆，进入室内把火扑灭。据了解啊，店主呢是炸葱油的时候离店并且忘记关火，油锅长时间无人看守，最终引发火灾。今年1月份，北京一位老人在家中炼猪油的时候，想着说就离开一分钟，然后就到客厅里面去收拾家务。然而就是这短短的一分钟，油锅起火并且迅速蔓延，引燃了油烟道和橱柜。等到他返回时，厨房已经是浓烟弥漫。听到这几起火灾事故，确实要让我们进一步的加强风险认知。我们也提醒大家，厨房用火不离人，离人一定要关火，别再因为疏忽大意让意外找上门。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彩 3D 好玩给力。十月八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开展500万元赠票活动，凡是购买单票投注金额18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和2D 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获赠 3D 游戏体验券，赠送后单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4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48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30元，二 D 单注奖金达140元。活动详情可咨询当地福彩投注站点。理性购彩，快乐公益，一起来参与吧。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法治故事天天说，知法懂法很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法律有的聊。
3: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近日，山东省潍坊市的郑女士发布了视频，说当天早晨扔垃圾的时候呢，在某垃圾桶里面捡到了一袋疑似做花束之后拆开的5元纸币，带回家之后耗时一个半小时拆分整理出了72张纸币。有网友猜测，这些花束呢是公司送给客户的，可能花束主人没有注意将其扔了。对于这些钱的处理呢，郑女士一时有些为难了。那么垃圾桶里面捡到的现金能随意使用吗？将人民币做成花束有什么样的风险呢？被胶带沾过破损的人民币是否还能够正常流通？对此，我们来听听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毕强律师做出的专业解读。那么首先呢，就是垃圾桶里面捡到的现金能随意使用吗？垃圾桶里的现金不一定属于无主财物，能否归拾得人所有，关键在于原权利人是否具有真实明确的抛弃意愿。如果原权利人明知道其中有现金仍自愿放弃所有权，相关现金才能

能够按照抛弃物处理。但如果只是丢弃花束的时候没有发现这里面有现金，或者这个现金被他人擅自丢弃，就不能认定原权利人已经放弃所有权。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或者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一年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并非自动归拾得人所有。从该事件看，仅凭现金出现在垃圾桶内，不能够认定其属于抛弃物，更不能据此认定拾得人有权随意使用。建议郑女士保留发现现场的照片、视频等证据，妥善保管现金，及时的交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并办理必要的交接手续。在权属明确之前，不宜擅自使用或者处分这些现金。其次呢，把这个人民币做成花束有什么风险？使用人民币制作花束具有明显的法律风险，尤其是直接粘贴、强力捆绑等可能损坏纸币的行为，可能涉及故意毁损人民币的违法问题。要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中均明确禁止故意毁损人民币。判断是否构成故意毁损人民币，需要结合具体制作方式、纸币实际受损情况以及行为人的主观状态综合认定。根据我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故意毁损人民币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10000元以下罚款。人民币即使属于个人合法所有，也不能够任意毁损。制作花束呢，是为了表达祝福，不能成为故意毁损人民币的免责理由。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公众不宜将流通人民币作为制作花束等手工礼品的材料，避免因追求新颖形式而触碰法律红线。最后，被胶带粘裹破损的人民币是否还能够正常流通呢？人民币被胶带粘贴或者出现破损，并不意味着必然失去货币价值，但是否适宜继续流通以及能够兑换多少，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判断。例如，根据2026年3月31号起施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办法，在不存在法定不予兑换情形的前提下，票面剩余面积达到3/4及以上的，按照原面额全额兑换；达到1/2但不足3/4的，或者纸币呈正十字形缺少1/4的，按原面额的1/2来兑换。如果剩余面积比例不足1/2，或者无法辨别面额，或者重要防伪特征缺失导致无法辨别为真币，则不予兑换。也就是说，被胶带粘贴过还有这个纸币破损本身，并不意味着只能半额兑换或者不能兑换，只要符合相关条件，仍然可以依法兑换。办理人民币现金存取业务的银行、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无偿地为公众办理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业务。因火烧、轻视、霉烂等特殊原因形成的残缺污损人民币，应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指定的金融机构办理。具体兑换结果，应由金融机构根据

纸币实物认定，建议持有人不要自行拆除胶带，以免造成二次损坏。好，法律有的聊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在公益广告之后，我们来到探案时刻。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念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探案时刻。户籍档案清晰记载，2002年浙江省玉环市一起绑架抢劫案的在逃人员陈二，已于2007年因交通事故死亡，户口也随之注销。然而，这看似板上钉钉的结论，实则是一场精心谋划的身份骗局。近期，浙江玉环警方依托日常线索排查，重启这起尘封多年的积案，历经一个多月跨省辗转深挖细查，最终呢，在广东、珠海成功抓获冒用王兄身份隐姓埋名潜逃19年的陈二。今天的探案时刻，我们就随警方一起彻底揭开这起跨越近20年的离奇替身迷局。时间回到2002年的9月份，玉环市发生了一起恶性绑架抢劫案件，七名犯罪嫌疑人结伙劫持受害人，非法劫取受害人银行卡内现金及家电等财物。案发之后，警方迅速启动案件侦办、抓捕攻坚工作，短短时间内，6名涉案人员相继到案，依法获刑，唯独嫌疑人陈二畏罪潜逃，踪迹全无。该案也成为了一桩长期悬而未破的陈年积案。今年4月，警方在常态化线索梳理核查工作中，捕捉到了一条极具价值的异常线索。安徽一名男子长期冒用已故双胞胎兄长的身份生活。刑侦民警龙玉文第一时间复盘陈年卷宗，细致比对身份、籍贯、亲属关系等关键信息，发现该可疑人员与在逃人员陈二特征高度契合。警方当即上报研判，迅速成立专项专案组，全面重启该积案的侦查攻坚工作。为了核实线索、查清真相，专案组远赴安徽开展实地核查，当地户籍登记信息、村民证言均佐证陈二在2007年车祸当中死亡。看似证据确凿、结论明确，但是民警辗转交警、法医、殡仪馆等多个相关单位，始终未能调取到该起交通事故的原始档案。关键证据出现重大缺失，案件侦查工作也是一度陷入了瓶颈，停滞不前。面对侦查僵局，专案组果断地打破固有认知，对全部案件卷宗、户籍资料逐一复盘、逐页核查，在反复比对历年存档照片之后，一处关键的破绽被成功锁定。陈氏二人虽是双胞胎，面容也是高度相似，但在2007年之前的存档影像能够清晰区分两个人的身份。蹊跷的是，在陈二被登记死亡仅9天之后，其兄长陈大便申请办理姓名变更手续，而变更登记留存的照片、五官神态、细节特征与以往判若两人，足以证实人员身份已被调换。锁定重大嫌疑之后呢，专案组立即对陈二家属开展询问核查。面对民警的问询，其家属闪烁其词，避重就轻，刻意回避核心问题，反常的态度进一步印证了警方的侦查猜想。专案组随即调整侦查思路，通过暗访摸排、轨迹溯源，全面梳理陈大2007年前后的生活轨迹。这时，一条关键线索浮出水面，当时的陈大是去南京接人返乡途中发生车祸。
为深挖真相，固定证据，专案组对当年南京到陈老大家里面所有的行车路线进行研判，精准锁定之前被遗漏的事发区域滁州琅琊区，并连夜奔赴，成功调取了该起交通事故的原始卷宗。档案清晰记录，2007年12月8号，陈大驾车途经琅琊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两死三伤，现场遗物、伤者笔录等全套证据均证实遇难者为陈大本人。至此，这起19年的身份骗局终于真相大白。2007年，兄长陈大意外车祸离世，身负绑架抢劫重罪，长期潜逃的陈二，利用双胞胎面容高度相似的便利，在办理死亡登记手续时，刻意提交本人驾驶证，蓄意将死者身份谎报为自己。借助这场意外事故，陈二成功在户籍系统当中实现合法死亡，彻底抹去自身身份，从此冒用兄长陈大的身份隐姓埋名躲避追查，开启了长达19年的潜逃生活。随着人证物证、事故卷宗、影像比对等各类关键证据逐一查实固定，专案组完整还原了陈氏兄弟互换身份、金蝉脱壳的作案全过程，案件证据链也完全闭环，19年积案的全部真相彻底理清。为将逃犯一举抓获，彻底办结积案，专案组精准研判嫌疑人藏匿落脚点，千里奔赴广东、珠海，开展专项抓捕行动。通过周密部署、蹲点布控，2006年6月4号，潜逃19年、早已改名换姓、安家度日的犯罪嫌疑人陈二被成功抓获。到案之后，民警第一时间采集其生物检材进行比对，结果与2002年案件原始留存样本完全匹配，铁证如山，无可辩驳。19年间，陈二依靠这套精心策划、层层伪装的身份骗局，刻意隐瞒犯罪

0: 事实，顺利规避多次公安常态化核查，安稳生活，成家立业，自以为天衣无缝的操作能够永远掩盖罪行，逃脱法网。但天网恢恢，终将疏而不漏。无论伪装多么周密，潜逃时间多么久远，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终将会暴露，任何刻意规避的罪责都终将被追责。目前该案侦查工作已全部办结，玉环市公安局已经依法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19年漫长潜逃，终究难逃法律制裁。这起离奇曲折、历时近20年的替身积案，在警方锲而不舍的攻坚追查下圆满收官，彰显了公安民警久久为功、攻坚克难的履职担当，也有力印证了法网恢恢，正义必达。好，稍后我们进入到断案惊奇。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好没有啊？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1: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2: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2: 2.7毛
1: 啊，
2: 一斤。
1: 哦，废纸啊。
3: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4: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车钥匙随手放在办公室，本来是小事一桩，不料被同事私自拿走，无证驾驶还酿成了交通事故，车主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近日，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公布了这样的一起案件，认定车主并无过错，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那段惊奇就来为您介绍这起案件的详情。刘某某是某小型客车的登记所有人，其在苏州某制衣厂工作，与于某某是普通同事关系。某天，刘某某和往常一样把车钥匙放在单位办公室的某张桌子上，便前往车间上夜班去了。而当日较早下班的于某某为了前往某超市购物，就擅自取走刘某某放置的车钥匙之后，自行把车辆开出。在于某某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因其倒车的时候操作不当，与宋某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导致车辆损坏，宋某某也受了伤。那么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呢，于某某负该起事故全部责任。因赔偿问题协商未果，宋某某将于某某、车主刘某某及承保案涉机动车保险的某保险公司一同诉至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主张以实际产生的医疗费支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某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的免责抗辩是否成立。法院认为，本案中于某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而驾驶机动车，符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垫付费用，且被告某保险公司垫付费用后可依法向侵权人追偿。鉴于被告某保险公司在本案诉讼前已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责任限额内足额垫付了18000元，其在本案中无需另行赔偿，同时就已垫付部分可由其依法另行向侵权人追偿。而关于商业三者险部分，因案涉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第22条中明确约定，保险人对于无驾驶证、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吊销、注销期间造成的损失不负赔偿。而且呢，就该免责条款，某保险公司已向投保人刘某某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故被告某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争议焦点二，于某某及刘某某的赔偿责任认定。法院认为，未经允许驾驶他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首先呢，刘某某在事故发生前并不知道于某某驾驶了案涉机动车。其次，于某某在刘某某未通过明示或默许方式许可其对车辆进行使用的情况下，明知自身没有驾驶证，仍擅自取用车钥匙进行驾驶，应该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刘某某、于某某仅仅是普通同事关系，于某某的上述行为明显超出了刘某某应当合理预见的车辆风险范围。据此，法院最终认定车主刘某某对本案损害的发生并无过错，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对于超出交强险医疗费用责任限额的医疗费3.9万余元，扣除于某某已垫付的10000元，法院判决由于某某赔偿宋某某2.9万余元。本案判决之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编辑欧阳、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如果说婚姻是爱情的果实，婚礼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丰收节。但是如果甜蜜的婚礼变成一场闹剧，
1: 这婚没这个数真结不了。
2: 爸，爸。
1: 爸什么爸，我这都是为你好。
2: 我们一起想办法，我会说服他们的。
3: 从20万到40万再到现在，我们分手吧。
0: 抵制高价彩礼，弘扬文明新风，让我们一起为爱情去掉浮沫。

和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0: 早上好，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守候在抖音平台还有我们金视频 APP 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那么同时呢也可以下载江西广播电视台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两路互动热线，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消费领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想要曝光的一些消费侵权线索，您就可以直接拨打进来。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0791-8832-0032、8832-0907，欢迎您参与互动。在节目当中，咱们一块儿来看清最新消费陷阱，和您一块儿啊，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把维权能力握在手里。大家呢，如果有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准备好了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提前发送给栏目组，咱们一块儿啊来梳理。您微信搜索15970633673，15970633673。接下来进入民生365新闻站，
1: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0: 民生365新闻站，咱们来关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在突出打击重点方面，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10月12号，奇瑞汽车就马来西亚欧莫大五行驶中两个后轮脱落事件致歉。此前有车主反映，车辆在正常行驶中两个后轮突然脱落，引发广泛关注。奇瑞方面表示高度重视，已第一时间展开调查，并向受影响用户致歉，后续将根据调查结果妥善处理。民生365新闻站，咱们再来关注美团提升爬楼重超重大件订单计费权重。2026年度美团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恳谈会近日在北京召开，现场签署协议。协议明确，美团将提高超重、体积大、步行上下楼等较难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继续执行取消超时扣费，逐步扩大红灯停表试点。好，我们再来警惕网红儿童 3D 打印笔的安全隐患啊！把平面创意变成触手可及的立

0: 玩具 3D 打印笔啊，近年来成为了少年儿童喜爱的玩具。据了解，某些产品标称学生儿童适用，实际耗材温度最高可达230度，除了有高温烫伤的危险之外，还有个别产品是有有害化学物质 TVOC 释放量超过新国标的要求的。那么专家提醒啊，小朋友在绘画的过程当中呢，注意不要去触碰笔尖儿，家长全程监护，单次使用不超过30分钟，注意通风啊，闻到异味呢立即关机。民生三六五新闻站，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郑钦文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据报道，郑钦文三年赚4.74亿，商业收入追平李娜，手握14份长期代言，涵盖耐克、迪奥、劳力士、霸王茶姬、 vivo、 支付宝等品牌，涉及化妆品、运动服饰、奢侈品配件及汽车、快消、科技、金融等品类。10月11号，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曲江新区分局通报，10月9号晚上，有网友发布了美团外卖平台名厨亮灶监控画面，反映曲江新区和聚烧烤店后厨从业人员洗锅的时候漱口吐水。经查属实，该店存在食品安全操作不规范、后厨环境卫生不整洁等问题，已被警告处罚，即日起停业整改。民生三六五新闻站，咱们今天最后来关注一下，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了一起诈骗案，一名女子3个月内对盒马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涉案超8000元。警方调查显示啊，其退款无需上传凭证即可通过，商家呢没有上门回收的商品就被他留存自用了。对三文鱼、整箱牛奶等高价商品呢，他是先食用消耗再退回残次部分。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三六五，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我是佳琪。谁都不想遇到消费当中的闹心事儿，但是您万一遇上了哈，您就不是孤军奋战了。不管是维权困惑还是求助难题，佳琪给您支招，替您发声。在这儿，投诉有人接，疑问有人答，麻烦有人跟进。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您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直接进线直播间跟主播来互动，说说您遇到的闹心事儿。您与商家沟通不明白的事儿啊，您也可以通过添加咱们的微信，把图文视频证据提前发送过来，咱们一块儿梳理。您微信搜索添加159-7063-3673，159-7063-3673。接下来进入民生三六五曝光台，坑人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躲得开。
1: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三六五曝光台。
0: 民生三六五曝光台，咱们今天啊来关注一个生活当中可能每天咱们特别是女性啊在洗衣服的时候都会用到的，但是这个安全隐患各位是不是都知悉呢？有网友反映啊，自家妻子在洗涤衣物的时候啊，试图将两颗受潮粘连在一起的洗衣凝珠分开，但是凝珠在撕开的瞬间突然爆破炸裂，高浓度洗涤液直接溅入眼中。起初他就以为那溅到了我就简单的冲洗一下，没有料到的是这个疼痛感持续并加剧。后来到医院检查才知道，眼睛啊已经有一小块的角膜因为被腐蚀而缺失。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关注洗凝珠为什么会对眼睛有如此大的伤害。我们来关注到浙江省中山医院眼科王杰主任，他向我们介绍说，普通的洗衣液啊，它的有效成分浓度大概在10%到20%，而洗衣凝珠的高浓缩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占比达80%以上，直接接触眼球时腐蚀性远高普通洗衣液。来，这个知识点大家敲黑板记住了吗？啊，同时洗衣凝珠里面的碱性成分啊，接触角膜以后不会像酸性物质一样快速凝固表面组织，反而会持续的向组织深层渗透，短时间即可腐蚀角膜上皮。那么由于眼球黏膜它本来就极其脆弱，角膜表面没有角质层作为保护屏障，那么高浓度的洗涤液附着了之后，几分钟就会引发非常明显的化学灼伤，直接出现剧痛、畏光、视力下降等症状。在2025年11月份的时候啊，就已经有一位杭州的这个王女士也曾经被洗衣凝珠里的洗涤剂啊溅进水眼睛里面的这个经历，也是就医了。经医生检查，王女士的右眼为角膜化学性烧伤，视力仅剩0.06。所幸的是，经过对症及时的治疗啊，她的右眼视力基本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关于这个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要来跟我们沟通交流的，都可以在我们的江西新闻广播抖音平台公屏互动，当然也可以把您身边的一些消费线索，有一些侵权的您想曝光的，或者有一些好听好玩的想分享，有一些闹心想吐槽的，也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所以根据刚才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不幸被洗衣凝珠里面的高浓缩液体溅到了眼睛，到底该怎么办？能尽量的去减轻咱们受伤害的程度啊。当然了，从洗衣凝珠粘连了以后怎么掰开它这个做法的角度上来讲，相信大家可能已经聪明的脑袋瓜已经滤过了很多种方案啊，就是你不要去硬撕，硬撕它就会到处蹦到处溅，可能就会伤害。那么万一一个不小心它还是碰到了眼睛怎么办呢？来，咱们第一个处置步骤就是立刻到水龙头前去啊，撑开你的上下眼睑，使用流动的清水或者是生理盐水，从内眼角向外眼角缓慢冲洗眼球，冲洗过程当中频繁的去眨眼啊，然后轻轻的去转动眼球，总冲洗时长不要少于15分钟，浸液量较大的时候可以延长到比如说30分钟。如果说事发的时候你佩戴了隐形眼镜，那就好，冲洗的时候呢直接摘除掉，避免化学物质长期附着在镜片上，然后持续的刺激角膜啊。冲洗完以后，即便你的眼睛有疼痛有所缓解，也不能自行的就啊，我开始觉得我哪个滴眼液我滴着舒服我就狂滴，不能的，还是要第一时间，你完成的只是冲洗，后面还是要去就医的啊。医生提醒，绝对不能用手去揉搓眼睛，凝珠残留的化学成分会跟着摩擦进一步加深你的角膜的损伤，也不要去用毛巾啊纸巾啊去直接擦眼球表面，很容易造成额外的角膜擦伤啊，这些东西都很粗糙的。此外呢，医生也表示，不能仅凭冲洗以后我疼痛消失了我就不管了，觉得哎呀这就没事了，我冲干净了。部分碱性灼伤的损伤它存在延迟显现的特征了，有可能数小时后你就错过了最佳处置窗口了。所以第一步自行冲洗不能低于15分钟，第二步就医啊。那么就医时最好呢，你带上涉事的洗衣凝珠的那个外包装，医生就可以直接去查看产品成分表，开展针对性的综合处置。如果说后续持续出现了视力模糊、畏光、剧烈疼痛、红肿加重，还是要及时返回医院去复诊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栏目，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啊，也请啊我们多多的绷紧自己的神经，保护自己的消费权益不遭到侵害。那么我们买到了产品，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安全。
1: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客户被扣7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5970633673。

互动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栏目，我是佳琪。谁都不想遇到消费领域的闹心事儿，但是您万一遇上了，记得您身边有我们，不是孤军奋战啊。您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也可以提前添加上咱们的微信，可以随时联系到佳琪。你微信搜索15970633673，15970633673，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提前发送过来。接下来进入民生365撑腰局，在这儿接听各位的来电。您可以拨打直播间为您开通的0791-8832-0032-8832-0907，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平台的江西新闻广播，在公屏上给我们互动。如果您也遇到了一些消费领域的闹心事儿，有想要曝光的一些侵权线索，欢迎您在公屏与我们留言互动。同时呢，您也可以来微信搜索关注白露洞见，给我们一键留言。
1: 看清热点消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0: 民生365就在您身边，佳琪来接听我们线上听众的来电。早上好。
2: 你好。
0: 哎，你好，文女士对吗？
2: 对啊。
0: 嗯，您的电话已经进了直播间，有什么可以帮您？
2: 我向您反映，我是605这联排别墅的业主。
0: 哪个小区？
2: 玉湖国际切尔西宫，就是青山湖区玉湖国际的。
0: 嗯，玉湖国际别墅区605的业主。
2: 对的。
0: 啊。
2: 我是603的，我们是606和604、603、602一同举报的，是605违章搭建。
0: 哦，您是要投诉605？
2: 对对对对。
0: 啊，他有违章搭建，具体什么情况？
2: 他们违章搭建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我们两个多月前已经在12345网上面已经不停的在投诉他了。当时他已经搭出了1.5米扩建，就是往外面的凉台已经扩建了，
0: 嗯，
2: 还有外面的院子也伸出去了。当时我们就说了，这个违章很严重，因为他。我们是六连排，会影响整体的承重。当时装修的时候，开发商这个房子就说了，这六连排不能往外面扩，坚决不允许往外扩延伸，因为它承重是承重不住的，我们就都没有搭，也不敢去搭。
0: 嗯，
2: 反映了这个事情，向城管部门也多次举报，多次，他说他会拆会拆，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拆。等我两个多月出差回来以后，发现他不仅没拆，而且搭建的更严重，把一楼车库下面又往下延挖，而且把承重墙和二楼的承重柱都还敲掉了，那就让我们房屋隐患很大很大，不是一般的隐患大。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我们还向城管部门又去反映了，为什么这种这么严重的违章搭建你们看到了，你们还不作为呢？那你们是不是存在监管失策呢？他们当地的也就他们那个城管的部门的也是说，那我们也有这个监管失策的一部分在这里，但是现在他说我们只能停拆，让他停做，不让他再建一块砖了。我们的照片图片我说全都拍了，视频也都拍了，他说我现在不让他建任何一块砖了。
0: 这个所谓的不让他再去动工，这个说法是在你两

0: 3个月前第一次反映的时候，城管部门就给到了答复，还是近期？
1: 城管之前就已经答复了，不会让他再建了。
0: 但是根据你刚才的表述，你说的是你长期出差回来以后，发现他扩建的更厉害了。
1: 是的。
0: 所以您想表述的是，
1: 就已经举报了。
0: 所以您想表述的是，城管在几个月前的这一句承诺是无效的，并没有执行， 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并没有执行。而且我们在12315也有拍照，也有图片，每天都有上顶。他违章搭建在哪里，在哪里？他回馈我们是说已经拆除，但是我们拍的照片还是原样，没有拆除。不光没有拆除，还搭的更多，还在马路上，还另外我们外面的院子外面啊，沿马路的还另外砌了一个很高的墙，围墙在外面。我就说你这种不让他待一块砖，怎么一堵墙搭出来了，又一堵墙又搭出来，这怎么回事呢？他们也不说话。后来我们再跟他说，他直接就把电话都挂了，而且我们还亲自去了哈。前两天是有城管，
0: 您稍等一下，我看一下。你刚才说你们这一排其他的四个临近的四个住户都在投诉他，那也就说明他不是端户。
1: 他不是端户，他是中间户。
0: 你这里有拍给我们一张照片，写着是有那个红色的砖，还没有做外面的那个砌墙的，还有绿色的这个隔挡，还有黑色的挂布，这个都是他家的现状。
1: 对，都是他家的，都是他家的，整栋都是他家的。他属于605606，那个业主长期在国外，他是不知道的。
0: 好，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整个楼栋的侧面挂了一块黑布，然后您在一个窗户的位置打了个红圈，这个是想表达什么？
1: 那是我们可以直接伸出窗户看到它的围墙已经伸出去了，因为它的外面挂了块很大很大的布，它躲在里面天天住，我们是看不到它。
0: 您的意思也就是说，那块黑布之外，你画了这个框框的圈了红色地方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窗户框架都是后搭出来的部分，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是的，而且不止那一些，延伸了很多，就连顶楼啊，它起码扩了5-6米，直接把我们的阳光，
0: 顶楼扩了5-6米，
1: 全部挡掉。
0: 顶楼扩了5-6米的意思是它加盖了2层吗？
1: 对，加盖了2层，它不光是加盖了2层，就是连顶楼，我们顶楼是尖棚的。他直接往外面直接推了很多出去。
0: 不，他如果把尖顶改成平顶，这个是改顶的事儿。但是你刚才说他加高了5-6米，这又是另外一码事儿了。
1: 他没有加高，他是直接在我们原有，我们是216个平方嘛，在原有的216平方上面往外面延伸了1.5米，
2: 现浇
1: 出去的，他直接是现砖浇进去的，他不是说像我们一样的，我们是直接以前有阳台，直接是做了玻璃房，它是
2: 自己外面加的柱子，
1: 它是直接在我们的阳台外面再往外面还要现浇很多出去了。
0: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哈，因为它是个中间户，如果按你的说法，它前后院子都加了，而且还不是直接搭建一个简易的玻璃房，它是加了柱子延伸出去。那你们不要
1: 加了柱子，对的。
0: 那你们前后的道路不要走路了，他如果前后去延伸，你前后都是道路了，大家开车行走都要走的呀，怎么可能实现呢？
1: 这样子的，我们前面它是本身是有余地让大家开车来来回回会车的。
0: 对，
1: 我们现在这边小区已经搭的就是沿路会车都很难，开车如果要有个120或110，就急救的车都进不来。是这种现象，那个路就很。
0: 我稍微问一下，我们更严谨的去求证一下哈，你说的是整个小区都有这个现象，还是指这一户在这个位置没有办法会车了？
1: 就是我们是一个小区的通道，就是进别墅的通道，整个小区都这样子搭了，他就看着小区也搭得很严重。就肆无忌惮的，也就越搭越多。
0: 好，那我就这样讲。我换句话说，你们青山湖区玉湖国际别墅区多多少少大家都有一点违章搭建，只是在你们看来，这个人搭建的产生了安全隐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是的，没错。
0: 本来我们想联系一下物业啊，物业他的这个电话通了没接，我们来联系一下社区书记丁书记。早上好。
3: 你好，
0: 丁书记。好，我们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感谢您接听来电。

0: 情况？
1: 基本情况就是别墅区，它这边多多少少都是有点就是往外扩建，这点是确实是属实的。
0: 嗯，那这一户605呢？605说他旁边除了601远一点，602、603、604都在集中投诉他，606是长期不在国内。
1: 是，
0: 那这一家被反映的情况，对，应该
1: 我这边也是那个，应该这个业主打电话，他应该也跟我交涉过。
0: 那所以关于605的现状，应该从社区层面来讲，掌握的情况不少啊。他如果能够已经推掉了一根柱子，但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定义为他这个地下车库他拆掉的是这个承重柱，这个前期的了解鉴定到现在是没有一个结论吗？
1: 首先第一个，他向外扩，我这个是我之前我就跟他说过，我们也跟他说过，我说这个大家这个按正常情况下不能向外扩，然后城管他们也是知情的，但是目前它里面拆都没拆承重墙这个东西，因为我作为社区，我对这个是否是承重墙我不是很清楚。
0: 嗯，那么您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户，我们的业主讲啊，已经是几个月前就开始投诉，
1: 嗯，
0: 那么这几个月来关于605这户业主的违规搭建行为，你们有联合哪些地方去现场核实劝解，甚至有没有下整改通知书，整体情况是否可以向我们介绍？
1: 首先我刚刚跟您说了，我这边作为社区，我更多的可能是反馈以及更多是调解，如果是在违章搭建这一块，更多的是由城管去进行执法。
0: 也就是社区是没有组织的，就是城管管城管，你们社区管社区，物业管物业。
1: 没有，社区有组织他们进行现场的调解。
0: 最近一次什么时候
1: 叫了城管来？
0: 最近一次什么时候？
1: 前不久啊，就是他们这个两户进行可能争吵比较大，就在
0: 节前吗？
1: 前天吧。
0: 哦，前天，好，我们也请
1: 应该是昨天，
0: 我们也请城
1: 是星期六
0: 哈。好，我们也请城管的阳性工作人员进入直播间。您好，喂，您好，城管的工作人员，哎，你好，杨先生。感谢您接听来电，我们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接到了一位居民朋友，是玉湖国际的业主，跟我们反映联排别墅区605的严重违规搭建的违章搭建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也刚刚跟社区的丁书记了解了一些情况。那么社区说关于他的整个违章搭建过程当中的安全隐患，还是要由城管相关部门来去做一些鉴定。想问一下您这边了解到的情况如何？
2: 我们9月份的时候应该就把他的那个违章的部分呢，把他这个打了洞，然后是这个星期天他又在强行施工，我们又组织了人来个人去现场呢，把他坐的地方敲掉了，然后把他工人全部都赶出来个现场，暂停了他一个施工。
0: 也就是说从前期我们了解劝阻，到后面让他们自行去整改，再到最近的这一次，因为可能矛盾比较激烈了，你们就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2: 我们巡查到了星期天他在施工，然后组织人呢，组织了队员过去进行了，把他的现场呢，那施工的地方我们全部把它敲掉了。
0: 全部是指，因为我们这位业主他描述的主要
2: 是，就是星期天做的那个星期六、星期天做的那些个工人做的起砖嘛，我把它敲掉了，把工呢全部清除场了，不准他再施工，再施工我就占过他工具，我就警告了他。
0: 那么此前
2: 是这样的，目前没有人在施工了。
0: 那么他此前已经搭建出来的前院后院扩了1.5米，以及他地下车库想改装成茶室，推掉了一根柱子，那个柱子是不是承重柱？包括他现在目前的所有违章搭建，是否会影响到6连排的承重，有没有安全隐患？这个评估工作是由你们来完成吗？
2: 这个还在商议这件事情，因为怎么说呢？确实，我们到现场看了，敲掉了一根梁吧，应该是。
0: 对，你们看到了哈。那么那根梁或者柱子是承重作用的吗？
2: 这个可能要请专。

0: 到现场去看一下。
1: 是的，是要请专业的。那么谁来去请？怎么组织？什么时候到位？
0: 就是我已经在跟领导汇报这件事情了。
1: 嗯，好，感谢您向我们详细介绍这些过程。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刚才不管是从居民朋友们的诚实对话，还是从我们社区这边了解到的情况，这个小区多多少少都有违建。那么对这种长期以来存在的，我看到你家搭一点，我也搭一点，到这一户激起了几户的集中投诉，他们说的是严重，非常严重，有安全隐患的违章搭建，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重视起来。
0: 嗯，我们现在就在走执法程序嘛，目前但是现场没有人在施工的，该做我们的工作我们也不去继续做。
1: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哈，我们提个建议，就是后面的这些整改工作，第一是不能再施工了，这肯定是必须要去严守的一条线。第二就是它已经违章搭建出来的部分要去严格核查是否有安全隐患，它是一个联排整体建筑，不是他一个人想当然。小条不是这个呀，第二小条是第九条。
2: 第九页的里面有个第二条，因为现在，哎呀，要不这样，
1: 第九页的第，
2: 你叫这个师傅呢来店里面，我跟他沟通，好吧？
1: 第九页的第二条，那就是最后的附属条款，车辆使用管理规定里面是吗？附件。
2: 反正他要提前30天跟我们说，第一个他没有提前跟我们说，我们有权扣除当月的租金。
1: 那您稍等一下，人家也就租一个月，然后提前30天告诉你，那不得当场反悔啊？
2: 哎，那他又没有说提前，我们也跟他签的是一个月的，一个月都不租，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1: 不不不，
2: 我们按照道理来讲是签3个月的，你知道吧？
1: 那您可以直接跟他说，
2: 网开一面的。
1: 我的意思就是说，您可以跟他说，我们是3个月起租，你这一个月的我不租。你严格按照你的公司规定走，但是目前来讲，你这里又写着必须提前30天告知你们。但是人家租也就租了一个月，你这个就很矛盾呀。
2: 这个有疑问的话呢，我说实话，我也感谢你们的调解，但是我实在没有时间再跟你们说这么多，也不是说我回避，有时间可以到公司来，我们找个时间大家见面谈也可以，好吧？
1: 你们要有合同的依据，包括这一位听友他还有一个疑问，说为什么搜你们叫高德直营网约车，得到过授权吗？
2: 他自己没跑吗？你问问他自己有没有跑，
1: 他跑没跑是平台给的单呐、啊。
2: 嗯，平台给的单，我们肯定有授权，没授权我们怎么能打这个招牌呢？
1: 那、啊、可以，那如果有授权，把授权文件也给他看一下。王先生，您有时间吗？跟金总现在约一下，什么时候去店里跟他谈？
3: 这都可以啊。
1: 你俩现在约呢？我们正在直播。
3: 金总，换你的时间呢？
2: 明天早上10点。
3: 今天有时间不嘞？比如说今天。
2: 那你又叫我约，约了你自己就安排时间。明天早上10点。
1: 商量嘛，商量嘛，别急。
3: 嗯嗯，也是跟你，正好再跟你商量嘛。
1: 啊。
2: 嗯，
3: 是啊，我知道你也有你的事情嘛。就如果今天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就按照你的时间，依你的时间嘛。
2: 明天早上10点。
3: 明天早上10点到你店里是吧？
2: 嗯。
1: 好，明天上午10点。
3: 嗯
1: 嗯。好，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会持续关注这件事，好吗？好，感谢二位接听来电，再见。
3: 嗯，再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我们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呢，您就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在节目直播时段之外，大家呢如果有一些啊心里的闹心事儿，或者有一些消费领域当中侵犯了您消费权益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你也可以通过微信来随时找到我们。我们24小时服务热线和微信是同号的，您把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随时发送过来，15970633673，15970633673。
4: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

0: 0032-8832-0907。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接下来咱们进入民生365消费探照灯，在这儿呢把一些消费陷阱啊给大家扒开看一看。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个网红探店推广的帝王蟹套餐，后厨啊查无此蟹。大家关于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要沟通交流的，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啊，咱们在公屏互动，请您的观点。这事儿发生在上海，最近呢浦东新区的市监局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治理当中查到了这么一个餐饮虚假广告的案件。这家是融合菜馆，这个商家呢为了提升门店客流，打造网红爆款，推出了一个298块钱的套餐，叫帝王蟹海鲜套餐，核心产品是帝王蟹蒸肉饼。为了扩大它的宣传声势，商家呢线下设置了一个宣传展板，线上又委托了个第三方开展平台代运营，也就是说网上推广，招募了十来个网
2: 店药品批文转让、药都新品直播等展区，覆盖中药材种植、中药饮片、中成药、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医药商业等全产业链，面积达20000平方米，同步开展产业推介、中药材交易等活动。同时本届药交会将举办2026年度中医药产业发展大会、全中国的医院的院长高质量发展管理研讨会等。本届药交会呢，在传承会展的基础上，配套举办惠民商品交易会、新民夜市等活动，开展中医义诊、 AI 中医药体验、药膳品鉴等沉浸式体验项目，丰富大众消费场景。张寿依托岐黄夜韵、张邦药香夜色特色夜市 IP， 融合药膳、非遗体验等多种业态，通过惠民活动、节庆活动吸引本地市民及周边游客广泛参与，推动药交会升级为专业交易、全民消费、产城联动的综合性消费平台。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的广播节目呢同时在抖音平台直播，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这个抖音号，就可以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也欢迎大家参与节目的互动。来，我们来关注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怎么称呼？
3: 哎，我姓李。
2: 李女士，您说什么诉求？
3: 是这样的，我在近前三里这里，就是2004年就承包了145.6亩的那种确了权的土地，进行经营。在这就是在2012年，我就在这个养殖场，就是经营这个承包地内，就建了栏舍，就是猪舍。这里面呢有那个鱼塘。也有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它就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储水的，从我2004年接手就有这个小小的鱼塘嘛，一直存在的。就是在我们族谱上都有，它叫锅子塘，最早的也是大家这些周边的耕地都是拿它来灌溉用的。但我承包以后呢，我也就是拿它，就是因为我是已经全部在我地里嘛，我也就是养殖边灌溉，也养了鱼。干后续呢，就是因为它是那种自然形成的那种矮堤嘛，就是已经形成，该就我就也给它，就是你像太窄的地方，我可能又加宽一点了，就是稍微这样修复，反正一直在用于养殖和灌溉。到2009年的时候，我就有对外承租了，就是有这个村民租了用养用养鱼，但是到2020年的时候，不是江西特大洪水嘛，洪水比较大。因为我2004年在这边承包以后呢，我的自建房，也就是说农村的自建房，唯一的一个自建房就在这个就是承包地里就做了，就做到这里来了。做这里该就是2020年的特大洪水，就把因为我是2层的房子，我这个1层的房子基本上90%都已经被淹了，我这个栏舍也多数被淹，鱼塘全部这个。那个时候以前我们做那个叫垂钓嘛，就是从外面进的那种大鱼，专供这个。来过来的游客垂钓，鱼全部都损失了。但后来呢，我就因为我那个损失很大，我那一塘鱼就是大概有40多万嘛，可全部跑掉了。可我就慢慢的储备资金，在2022年，就是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

0: 外面拖了土石方加高加加高加固这个就是这个鱼塘嘛，就是这个围堤嘛，因为怕再涨水啊，我这个房屋什么都在这里面了。
1: 嗯，
0: 该我就加到23年的时候就加完了，就加高了。
1: 嗯，
0: 加高了，但在2025年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是接到通知说要拆我这个矮围，就说这个卫星拍的我这个矮围那个是要拆。
1: 嗯，
0: 我说这为什么要拆呢？刚才就拿了个文件。
1: 嗯，
0: 就是但是我看了那个文件以后，文件中就有几项可以豁免拆除的。
1: 嗯。
0: 我说我这个，因为我这个矮围上面都是，就是我这个承包的地都是确权的，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说，确了权就是农户确权的土地，应该算是基本吧。
1: 嗯，
0: 我不知道确不确怎么。
1: 李女士，我明白了。
0: 啊，有确权证的这个土地。
1: 嗯嗯，
0: 我说它上面有一条就是用于灌溉的，
1: 嗯，
0: 唯一的取水点，
1: 嗯，
0: 是可以免予拆除的。
1: 你这不养鱼吗？怎么会灌溉呢？
0: 因为它如果就是说我们鱼也养了，灌溉也灌溉，就是我们鱼的密度不，嗯，这个不影响的，因为我们把的那个不是加高了嘛，
1: 嗯，
0: 它那个水位就很高，
1: 嗯，
0: 就可以的上面的地，因为地不是天天，
1: 嗯，
0: 就是偶尔用的时候我们就灌溉的，
1: 嗯，
0: 特殊情况下就灌溉的。
1: 嗯嗯 嗯
0: 你比如说像今年的雨水比较那个均匀的话，
1: 嗯，
0: 那就不需要灌溉呀。
1: 嗯，
0: 这样说吧。嗯，
1: 好，
0: 那我就。但他条件就是说，
1: 嗯，
0: 文件上就是说，如果属于就是唯一的取水点用于灌溉的，
1: 嗯，
0: 是可以免予拆除的。
1: 嗯，
0: 跟我就去信访，我就说，我就跟他们逐级的反映，我说你看我这个就符合，你们去现场核实一下。
1: 嗯，
0: 我说我这都是确权土地，我这里这土地是要灌溉的。
1: 他们去核实了吗？
0: 但是他们没核实，因为去年我一直在反映，我一直在信访，但是他们最后就说，因为我说的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干，
1: 嗯，
0: 他们的回复就是说下面是，
1: 嗯，
0: 矮围下面是那个叫什么，他就是意思说是水坑，
1: 嗯，
0: 没有需要灌溉的，这就是我说上面的，
1: 啊，
0: 他们说下面的回复是这样回复的，最后就告诉我没有需要保护，没有需要灌溉的地方。
1: 好，李女士，
0: 所以我没有正式的来，
1: 嗯，
0: 我没看到书面的回复。
1: 嗯，好，李女士。
0: 但就后来就这样的强行拆除，拆除以后，因为他是5月28号，他就拆除了，拆除就是这样的，
1: 嗯，
0: 说也是说是违建，
1: 嗯，
0: 我说那你给我违建认定了，
1: 嗯，
0: 怎么认定我违建呢？
1: 嗯，
0: 我到底犯了哪里啊？
1: 嗯，
0: 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1: 嗯，
0: 我说我这个做的还是这么早，
1: 嗯，
0: 我2000几年就一直在用的，而且是历史形成的。
1: 嗯，
0: 我说你们后建的把基本农田挖了，
1: 嗯，
0: 都我也没看你们有什么证那证，也没告诉我。
1: 好的好的，李女士，好了，打搅一下你了哈，嗯，因为我一直没有打断你了，我说我在听啊，尽量听得全面一点，
0: 哎，
1: 啊，那么现在能听着我说几句好不好？啊，我们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嘛，对吧？
0: 对。
1: 我来说几句，李女士，首先哈，你是养鱼，养了好多年是吧？从2004年开始一直用这个。在挖了这个塘在养鱼是吧？一直是这样的对吧？
0: 对，
1: 好多年哈，现在拍到了是说你这个可能是基本农田对吧？
0: 不是，说我这个矮围就是被卫星拍到了，属于什么湖区啊？至于什么时候划湖区我也不知道，反正都没有正式的那个说法，就是说你被卫星拍到了
1: 湖区啊？
0: 在
1: 湖区不能养鱼吗？
0: 所以说他们没有书面的文件，什么时候划的湖区？
1: 你说你是2004年承包的基本农田，你这个是基本农田承包的，然后把它改成鱼塘的，对吧？
0: 不是，它就自然，因为我的田在这个就是地和在都在这上面，在这周边，就是因为它原来就是一个叫什么锅子塘。
1: 嗯，你现在搞清楚一个问题，它这个是你这个鱼塘，卫星拍到了，你问清楚是基本农田还是其他的？
0: 不是，他就是说
1: 你确定不是基本农田？
0: 他不是说在基本农田拍到了要那个，他说是要行洪，
1: 是什么？
0: 行洪，
1: 啊，行洪，
0: 对，
1: 哦，那他有这么一条规定，就是在行洪区你不能围矮围，你围了矮围就可能对洪水的这个围堵啊，或者是这个拦截呀，啊，可能会起到了负面作用，是这意思吗？
0: 对。但是我主持人，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情况，就是我外边就是杭昌高速修的时候，一条很就是那种也是形成了一道矮围，就是把我和鄱阳湖已经断开了。我说你们都可以看得到，你说我这里行洪，我是2000年水质最大的时候，就我这里是沾的边，也是最后一站。
1: 你这里都是湖区了，你这是进贤三里乡是吧？三里乡是靠到
0: 湖区，是什么时候是湖区我不知道，因为它什么时候
1: 你这是靠到哪个湖？靠到君山湖。

0: 靠的时候，他说是我们外面是就是过了那个高速后门，再往瑞丰那走是鄱阳湖。
1: 有鄱阳湖，啊，离得好近吧？
0: 不，怎么说呢？你说近，他都是这样一万万过去就是在对面嘛。
1: 他反倒说你这个影响灌溉，你说你这个可以灌溉，是这意思吗？
0: 对呀，我灌溉要用啊。
1: 好好，李女士，这个问题我记录下来，好吧？我现在不能答复你，因为这个，官方说你这个违规了，要拆，我现在只能去有关部门去调查核实一下，好吧？去问清楚，
0: 我就是
1: 了解清楚。
0: 记者能够到现场来看一眼。
1: 我们会采取措施去调查的，我们会采取措施去了解，好不好？你放心，我是记录下来了。
0: 现在的问题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他们要拆又拆，又今年说要拆我们。
1: 如果是违规了，那可拆是没问题的呀，对吧？你违规了肯定要拆呀。
0: 我们没有违规，现在法院我们这个是就是已经，我们没有，现在一个他没有违建，他我让他拿出违建，你给我拿出真正
1: 的。他拿不出来是吧？
0: 对。
1: 法院，你刚提到法院，你还走了司法程序是吧？你刚刚提到法院两个字。
0: 注册的程序也没有。
1: 林女士，你刚刚提到法院两个字，你是不是走了司法程序了？
0: 这个矮违走了。
1: 走了，法院怎么判的？
0: 没有。法院是判他们，我好像把，我给你念一下他那个判决书了。
1: 判决书怎么说的？
0: 我给你念一下判决书哈，稍微等。好像我之前把资料发了一份给你们，你没看到哈。
1: 他上面怎么说的？简单的说，把它最最最主要的说一下。他是判的是拆的是违法。
0: 三里乡政府那个拆矮围的那个行政行为违法。
1: 已经确认了，判了是吧？那你找执行部门去执行就行了，就法院执行。
0: 这个是执行。
1: 执行了。
0: 该就是说现在。
1: 这个问题已经了了是吧？还有一个问题是租舍，这个问题已经了了，是吧？你谈了半天已经了了，就是法院判了他是违规拆的是吧？那么他违规拆的，现在你就找那执行部门去执行了。
0: 对，在执行，执行以后我们有可能就是我们租舍呢，就是也是又是这样的，让我们卖租，而且他们口头通知我们，如果我们不配合卖租，那我们租舍呢，就是也是又是这样的，让我们卖租，而且他们口头通知我们，如果我们不配合卖租，就断水断电。我说我们同意拆，但是要合理补偿。我们只是有这个要求，所以希望就是你们记者能过来现场看一下，这个我们12年做的房子，做的租舍。
1: 好的，我记录下来了。租舍是拍到了什么？
0: 他就是说这个卫星图班拍到了。
1: 卫星图班拍到了，它是基本农田对吗？
0: 不是。
1: 它是什么呢？
0: 我当时做的时候就已经让第三方撤会了，就是设施农用地，这个不是。
1: 是基本农田。还是
0: 基本农田，
1: 是
0: 设施农用地。
1: 设施农用地，
0: 对，我做之前，我们当时就知道说要测绘，
1: 测绘已经当时就确定了，不是基本农田。
0: 对，完了我们才做的，因为我们只知道我们知道的。
1: 那他现在为什么拆呢？
0: 图班，我也不知道。
1: 那就是红线了。
0: 图班
1: 就是红线了，对吧？我们一般就是通俗的讲，就是踩了红线嘛，对吧？
0: 但具体我不知道，这他说什么湖区，反正搞不清楚，他也不跟我们出面的。
1: 那如果是踩了红线，是必须处理的，这没办法。为什么呢？以前你听
0: 我
1: 讲，
0: 我说了，你拿书面的文件给我们的。
1: 他拿了吗？
0: 书面的通知我们同意啊。
1: 拿了没有？
0: 你要拆我们也配合呀。
1: 李女士这样的哈，因为以前哈，我们以前呢有很多就是设施跟不上，就是卫星那个时候也不是那么发达，再加上。以前的这个好多地方啊，是好多确实有好多违规踩了红线在已经存在的。但后来整治以后呢，一旦发现踩了红线，那就必须要整治了啊。这个我们要理解，政策是这么规定的，啊，尤其是基本农田呢，是一定不能踩的。
0: 我这个不是基本农田，百分之百的。
1: 也有可能有你刚讲的什么红斑呐什么的，可能就是红线。那可能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你这个地方拍到了是违规的，可能是这样的。具体我只能答复到你的这里，好吧？哎，我看导播示意我来了一副实在线，我天，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是哪里？
2: 三里乡政府的。
1: 三里乡政府，你好，哎，
2: 你
1: 好。
2: 那个主可能导播打。
1: 对，
2: 现在转给我了。
1: 您贵姓呢？
2: 免贵姓王。
1: 叫您王主任哈，王主任你好，那个李女士的情况您知道哈？
2: 我大概知道。
1: 大概知道，您回复一下啊，因为我这个因为不了解很多更。

0: 详细的情况，只聊一个大概。
1: 我不知道他是说什么，是说那个矮围的事，还是说这个合符撕烂的事？
0: 矮围是法院判了，拆这个矮围是违法，这个对吗？
1: 判了，对。
0: 啊，这个是对的，是吧？这个是属实。
1: 哎，属实
0: 啊，属实。那我这个事就不谈了，那就是你们之间协商怎么处理的问题了哈。定了性了就好办了哈。好，然后他说这个猪舍的问题。
1: 这个猪舍是这样的，也是我们是上级部门下达了那个整改通知书，这个图班就是长江委啊、水利部啊，他拍到了这个，在他那个猪舍在那合符管理缝线里面，
0: 啊，踩了红线，
1: 属于要整改的
0: 啊。踩了红线，你这个卫星拍的这个，你拍的这个图片的证明，这些都给李女士看了吗？包括文件、
1: 图片给她看了
0: 啊，
1: 上面给的东西我们都给她看了。
0: 哦，对，看了。
1: 就是包括那个表格，包括那个图，那个卫星图。
0: 那怎么处理呢？你拆这个，
1: 主管领导包括村委会都找他
0: 啊，
1: 座谈了，包括派出所都那个都到找他座谈了，而且东西给他，叫他签字或者他寄签吧。但是他看了这个，
2: 哎，王主任，今天我想问一句，派出所那个录音录像，你可以拿给记者们看一下吗？
1: 这个
2: 我
1: 回答不了，要派出所他自己，他们跟那个记者或者导播，他们直接跟派出所联，我们因为他是执法部门，我们拿不了。
2: 那可以就是说方便电视台可以方便去调一下当时的录音录像，再播一下吗？
0: 是怎么个情况呢？当时怎么了？
2: 他是这样的，他现在
1: 是
2: 说他们说的这个，你看他说划入湖区了，他现在提到说划入湖区了吧？但是哪一年划的，他们不告诉我们。我们申请了，我们在多部门去申请信息公开，要求说你什么时候划线，因为我们2004年就在这承包，当时就没有人说是湖区。现在我做的这个跟这个蓝色，也是就是像说的，您那个说要是湖区，我们根本就不做，没有人告诉，就是你什么时候划线，他们一直就没说过。因为这个划线之前是这样讲，法不追溯啊，你之前就没划线，我在用的时候没划线，那我就不是违建。你要定，现在他们就是说不补偿，无补偿的拆，我们说拆就是国家真正说要把它划为湖区，我们也没有什么意见，我们也是要退的，该退的要退，是这样说不了。但是你说你这个东西你要分清，我们自始至终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划湖区的，作为相关人应该知道，你划线以后，你第一时间要通知我们划，就是说相关人，是这样讲的，法律也是这样规定的。那你政府都没通知我们，到现在都没通知我们，也没听我们权利人的意见。但你现在就告诉我一句，就说我这房子是违建无补偿，那这是合理吗？
0: 你当时借的那些原始材料都在吧？就是审批呀、那些都在吧？
2: 我2012年做房子的人工都在呀，那些师傅都在呀。因为我住的房子，他所说的湖区和我现在这个自建房都在同一区域。他说那里叫拆，这里就不拆。
0: 王主任，
2: 我现在自建房。
0: 李女士所提的，能不能给出一个划线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划的这个线？这个文件是什么时候颁布的？
1: 这个、主持人，你好，这个我建议他向水利厅或者水利部门的专业的，因为我们并不是特别专业，我们只是按上级的那些部署要求要完成整改任务。他这个到底是哪一年划线，哪一年公示的？这个我具体我也说不很准，但是我只是了解大概。因为我们并不是特别专业的，他有专业部门相关部门。
0: 当时是您接，您在对接这个工作吧，是吧？当时是您在对接这个工作吧？
1: 不是，我们有另外的分管领导。
0: 哦，你也就是说不太清楚是吧？
1: 清楚，基本清楚，但是不是因为这个是水利部门，他是水利部门的。
0: 我知道啊，你水利部门搬了什么？你给当事人，你肯定要出示这个东西嘛。
1: 水利部门给我们东西，我都
2: 对呀。什么原因呢？
0: 对，你给他解释透啊。
1: 而且据说他现在已经在水利部门，他到水利厅反映了，水利部门好像在回复他什么，不知道回复没回复。
0: 啊，李女士到过水利部门吗？
1: 对，到过水利厅，到过水利县水利局。
2: 主持人，我想问。
0: 哎，李女士，你说到过水利厅吗？他怎么答复的？
2: 乡政府现在说我是违建，那你都违建，你都不知道哪里是违建。我问题的原因是不是说我到哪里去哪里？应该你也应该告诉我。你作为执行者，你都不知道你执行的是什么，是对的，是错的，这样对吗？
1: 我
2: 问的就是你哪里划线，
1: 长得正着不能反映。他这个他说办手续，他那个是这是
2: 你都不清楚，你让我去问省水利厅、省水利部，这有意义吗？
1: 就是没有审批的，如果有审批手续。这个我们
2: 开了，他肯
1: 定要赔赔偿的。
2: 我想问一下，
1: 这个上级开了费，他这个违章
2: 违
1: 法的东西是没有补
2: 偿
1: 的，
2: 就依据
1: 着
2: 法律条款来。
1: 我们乡政府也是比较尴尬，比较难做。
0: 啊，有点乱哈，我理一下，
1: 水利专业部门咨询了，水利局说，因为我们这个。

0: 在好多方面，他们在回复他，我建议他还是向专业的部门要这些那个，
1: 嗯，
0: 让他们再回复他。我因为昨天我碰到了水利局的一个分管的，他说好像在水利厅反映了，他们也在回复他，但是具体回复什么我们也没得到。现在
1: 好的好的好的好，李女士，你向水利部门反映过对吧？
2: 我向他们反映过，
1: 他们怎么回复的？
2: 就是他们所有人到现场，我都问了，我说你们是什么时候划界？我是一二年做的。
1: 不是水利部门专业人士怎么答复的？因为这个文件下达给水利部门，
2: 开他们已经过了时间，都没回复。
1: 水利部门也答复不上来是吗？
2: 是，都没正面回复我。我申请的是信息公开，他们也逾期了。
1: 嗯，好，那我记录下来哈。那个、
2: 而且我也向水利厅，就是信访，说要求对我这些建筑物做定性、做案。

0: 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
1: 喂，
0: 您是哪个部门？
1: 是我吗？
0: 哎，是您。
1: 我是来举报投诉举报的。
0: 啊，您稍等哈，您先那叫稍等，我以为是接了水雷听的过来了，啊，因为这个因为我们电话多了，现在有点乱哈，没关系，我会理清楚哈。林女士，这样的，你这个问题我在下了节目之后，我去对接水利部门，好不好？
1: 我就是
0: 你
1: 说
0: 告
1: 一
0: 诉
1: 个
0: 我
1: 中
0: 投
1: 介
0: 诉到哪个部
1: 开户
0: 门，你告诉我，我去跟你对接，好不好？我就跟
1: 对，
0: 你对
1: 我
0: 接
1: 觉
0: 水
1: 得
0: 利部
1: 还
0: 门，
1: 可以，
0: 我
1: 但
0: 必
1: 是
0: 须
1: 我
0: 把
1: 希
0: 这个
1: 望
0: 政策弄
1: 政
0: 清
1: 府
0: 楚，
1: 不
0: 好不
1: 理
0: 好？
1: 他。
0: 我把这个政策跟你一定弄清楚，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就这么说，好吧，王主任，
1: 好的，
0: 好，
1: 哎，好好，
0: 您能不能以后我有什么问题能保持继续和我们沟通，好不好？
1: 可
0: 啊，
1: 以
0: 到
1: 可
0: 时
1: 以，
0: 候
1: 我一
0: 有
1: 定
0: 问
1: 会
0: 题
1: 跟
0: 再
1: 你，
0: 向
1: 我们
0: 您
1: 到时候，
0: 求证，好不
1: 哎，
0: 好？
1: 我们都是执行上面的政策，
0: 对对
1: 好
0: 对
1: 吧？
0: 对对，好吧，因
1: 我
0: 为
1: 可
0: 节
1: 以
0: 目
1: 明
0: 时间
1: 白
0: 有
1: 了，
0: 限
1: 好，
0: 哈，我们这是热线也比较多，好不好？
1: 好好，
0: 好，
1: 你先忙吧，
0: 王
1: 好
0: 主任
1: 了
0: 先挂
1: 好，
0: 上哈。林女士，我把您电话要不切回去，好不好？
1: 嗯，
0: 啊，
1: 好
0: 这个
1: 的。
0: 问题下了节目之后，我去对接一下你所反映的部门，水利部门，好不好？啊，我要弄清楚到底这个政策什么时候下达的，它这个界是在你之后还是你之前？到底
1: 就是
0: 是，
1: 请，也要请他们对我这些建筑物按水利部的文件，是按哪里的文件来做一个
0: 我
1: 精
0: 查
1: 准
0: 清
1: 的？
0: 楚，好吧？你查总得有个文件，有一个指示精神，对不对？啊，有个文件精神，对不对？按政策办事，好不好？
1: 你猜没有问
0: 我
1: 题，
0: 知
1: 但
0: 道
1: 是
0: 了，
1: 你
0: 知
1: 不
0: 道
1: 能
0: 了，
1: 说随便给我们老百姓定一个违建。
0: 但我现在不能定论，好吧？我们要调查了解清楚，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到底什么情况？好吧，好吧，好，我先切回去哈。好，我们继续哈。下面那位先生，你好，你好，
1: 是
0: 怎么
1: 我
0: 称呼？
1: 吗？
0: 怎么称呼？
1: 哦，我姓周。
0: 匡吉周吗？
1: 我姓，周来的周。
0: 周恩来的周哈。您什么诉求？
1: 我是那个上饶市广信区茶坪镇徐武村的一个村民。
0: 茶坪镇，上饶
1: 对，
0: 广
1: 茶坪
0: 信
1: 镇。
0: 区是吧？
1: 对，茶坪镇。
0: 我在记录。你说，什么事情？
1: 我们村，我现在是举报我们村100多亩粮，基本良田，十几年非粮化。
0: 广信区哈，茶坪镇是吧？
1: 对对对，
0: 好，说。
1: 100多亩基本良田，长期非粮化，这个
0: 一
1: 事
0: 百
1: 情
0: 多
1: 我也
0: 亩
1: 记。
0: 基本良田，
1: 对，
0: 长期怎么了？
1: 长期非粮化，
0: 种什么？
1: 种植观赏性苗木十几年。
0: 种苗木去了。
1: 对，
0: 啊，10多年是
1: 对，
0: 吧？好，
1: 这个事情我
0: 一
1: 也
0: 百多亩
1: 这
0: 是
1: 个事
0: 吧？
1: 情，
0: 你确
1: 对，
0: 定它是基本农田吗？你怎么确定？
1: 这个在07年08年后，100%基本良田。这个东西在那个自然资源局档案那
0: 你
1: 个
0: 查
1: 名
0: 过是
1: 单上，
0: 吧？
1: 它里有档案的，没有查过，
0: 你没查过你怎
1: 绝
0: 么
1: 对
0: 确
1: 是
0: 认？
1: 有的。但是他现在我用举报信我也举报到广信区自然资源局，督察大队，他也下去看了，但是他现在还没给我回复。他就是说，他拿现在的电脑图片，就是基本良田的那个分布图嘛，
0: 查一下，它是
1: 现在的基
0: 在
1: 本，
0: 红线里面是吧？
1: 对，他不在红线里面，他是这样的，
0: 不在红线，那
1: 良
0: 就不
1: 田
0: 是基本农田
1: 零。他现在是这样，
0: 了。
1: 我们国家基本农田，它是受国家保护的。
0: 对
1: 他
0: 的，
1: 现在的电脑图跟08年那时的电脑图不一样。他这个违法行为在08年以后就已经违法了。
0: 现在是红线吗？还是说原来是，现在不是？怎么个意思
1: 原来是红线，现在不是红线。
0: 啊？那这个就有说法了。那现在不是红线，那怎么办呢？那政策上红线是要一刀切的，那必须要那个的返耕的呀。但是如果现在
1: 对呀，
0: 不是，是不是他默认了，允许了？
1: 默认允许，
0: 那这个问题怎么办？你要
1: 而
0: 查
1: 且
0: 出以
1: 还
0: 前的
1: 在，
0: 来，要按以前的，
1: 而且还在那个基本农田里面盖那个加工厂房、硬化道路。
0: 我只能给你先记录下来哈，周先生，我记录下来哈。到底我们想了解一下，就说以前是红线，现在不是红线，违不违规？是这意思吗？
1: 对。
0: 但是有一点，如果现在是红线，那是绝对违规，对不对？
1: 以前是红线，也是违规，按国家的政策
0: 但
1: 来。
0: 是现在不是了，我们想问清楚他为什么不是，是这意思
1: 对
0: 吗？
1: 对对，我现在就是说，我要看他08年以后以前的那个基本农田分布图，

0: 如果08年，那不就简单点，就先生简单点，就很简单，就是问他为什么以前是现在不是，就这么简单，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哎，这么问你，追他以前怎么样？那现在说不定他土地性质变更了，国土资源部他认可了，那就认可了吧？那你投诉也没用啊，是吧？说白了，懂我的意思吧？
1: 对对。
0: 哎，就这么来问，对吧？你别老查的以前是以前是，关键是现在政策是在变化的，对不对？ 我们一政策办事，对不对？好，我记录下来了哈。这个问题我们去了解清楚，到底他变更理由是什么，对不对？那现在你这个种苗木算不算违规？就这么简单，是不是？
1: 对，
0: 好吧。好，我跟你记录下来了哈。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就对接相关部门去了解去打听，好不好？周先生，
1: 可以。
0: 好，那我记录下来你的问题，那就这样哈。好，再见。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不仅通过广播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播出时段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这1小时是直播时间，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啊。上午这个时段呢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的，您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打进来啊，我们一起来解决您的诉求啊。当然。 我们现在增加了一个窗口，一个途径，就是抖音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加抖音号，我们的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关注这个抖音号，然后就看我们的广播节目，有什么问题，除了打热线进来，您可以在这个抖音屏幕下面给我们反映啊，很多热心的网友啊，也很挺多，我现在也没时间刷，我随便刷几个啊，你看。 感谢刘东宇知否知否啊，还有我看看哈，还有好多这孤勇者啊，还有好多字母的啊，这些网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点赞啊，非常感谢，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0: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直播室有两路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也可以加我们的手机微信166-7909-5736，也可以关注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啊，这个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关注了之后你可以同步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可以在屏幕下面打字留言给我们互动，可以的啊。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嗯，怎么称呼您？
2: 我姓万。
1: 万先生，嗯，您哪里的？什么诉求？
2: 我是这样的，那个我住在经开区。
1: 南昌经开区还是赣州？
2: 南昌经开区。
1: 南昌经开区哈。
2: 哎，对，因为我多年跟那个交管部门，包括12345反映这个经开区的那个就是车辆违停乱象。
1: 嗯。
2: 但是一直都不到解决。
1: 嗯。
2: 我
1: 哪条路？
2: 就是由
1: 经开区的哪条路？
2: 绿冠路的全路段。
1: 绿冠路。
2: 富英路的中海景城门口。
1: 嗯。
2: 青兰大道的中海景城人行道。
1: 嗯。
2: 香樟路的昌北二小，
1: 这么多啊？
2: 马路中间的护栏
1: 哦，
2: 边上
1: 哦，
2: 然后还有庆威路，
1: 嗯，
2: 南昌旭辉 C 区北门全路段，
1: 嗯，这么多啊？
2: 南昌十中初中部，
1: 这些路有什么违规行为吗？
2: 就车辆违停
1: 啊，车辆违停，
2: 对，车辆是这样的，
1: 哎，
2: 这些路都涉及到，就是可能存在就是双向两车道，
1: 嗯，
2: 但是呢，两车道的话，也就是说。通行是比较狭窄的，
1: 嗯，
2: 然后路边上又一边停了一排车，甚至人行道上都停满了车，
1: 嗯，他没有画那个停车位的线吗？
2: 没有，
1: 没有哈，
2: 是有禁停标志牌的路段，
1: 哦，那就是明显的违规了，
2: 对对对，
1: 嗯，
2: 然后甚至有些停车场，像旭辉售楼部里面有个停车场。

0: 有点乱哈。
1: 不停进去，就停在那个。
0: 您向交警部门反映过吗？
1: 反映过。
0: 怎么说的？他们
1: 是这样的。我反映的情况是这样的。我通过130，他们反映是说，情况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会加强路面的巡逻。然后说完以后，又变成了原来的样子。情况
0: 没有整改到位，是吧？没有整改到位哈。
1: 对，而这些情况呢，中队民警。
0: 你这个交警队是经开交警队对吧？
1: 对，经开交警队。
0: 南昌经开区交警队，我记录下来哈。
1: 嗯。
0: 我们到时候去核实一下。
1: 然后最近跟那个市的交管局的总值班电话，就是86268399。
0: 86268399是吧？
1: 对。
0: 这是什么电话？这是什么电话？
1: 这是市交管局总值班的电话。
0: 市交管局的，
1: 对，
0: 市交管局的总值班电话，打到市里面来了，你打了吗？打了他怎么说？
1: 第一次是这样的，打完以后，五分钟之内，有个路面民警跟我说，我们已经知道了，会加强巡逻。第二个可能是他们中队的什么，可能是领导，打电话，他说这个事呢我们知道，车辆是竖着停的。我说你们知道为什么？
0: 你这样，万先生。你加我们的微信，我们期待你把这个有关的这个你口说啊，我们好像看的不太证据链，好像不太清晰，好像你口说没有眼见为实啊。你这样的，你能不能拍一些图片呐、视频什么的，把他们违章的那些东西、大量的信息给我们？你说了这么多路这么多情况啊，你拍一点东西给我们好不好？我们以事实说话，我们拿着这个图片再去问交警部门，这就好办了，是不是？好不好？
1: 可以。
0: 你加我的微信16679095736。166，
1: 166-7909，
0: 5736，
1: 5736，
0: 哎哎，好吧，
1: 哎，我把那个就是民警回电话的这个号码我也告诉你，188，0708，
0: 0233，这是他们的回复民警是吧？
1: 对对对，
0: 哦，就是回复你的。一个民警哈，也就是他是知情者，他知道这个情况哈。
1: 是的。
0: 他没说姓什么呀，这警官。
1: 没有说姓。
0: 啊，我知道了，行，好，好，万先生，要不就这样，好不好？等您把这个拍过来，我们再研判一下，看一下情况，看看是到底到多么严重或者什么情况，我们再来向交警部门来反映，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督促他们整改。那如果真是反映属实的话，这一定要整改，太乱了哈。好吧，好，万先生，好，谢谢您。反映情况，好的，好，再见，哎呀，可能我们记一记好不好？我们的微信号码是16679095736。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

0: 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10月9号，不足百米长、两米宽的鹅卵石巷子，游客呢是摩肩接踵。巷口牌坊上的礼让二字格外的醒目。这里呢就是安徽省桐城市的六尺巷，一段流传300多年的让墙佳话，如今呢正涵养出基层治理的新生态。故事呢要从清康熙年间说起。时任文华殿大学士的张英住宅旁呢有一块空地，和邻居吴家院落相邻。吴家建房时占用了这块空地，张家人修书一封送往京城。张英独霸家书，提笔在信上批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会意，主动向后拆让了三尺地基。吴家为被张英的大度所感动，然后呢也效仿后退了三尺，于是六尺宽的巷子由此而成。岁月流转，谦和礼让的精神呢并没有褪色，反而在新时代的矛盾纠纷化解中焕发出了新的活力。据桐城市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指导推进科科长高雅介绍，当地把六尺巷谦和礼让的精神融入矛盾纠纷化解全过程，提炼出了听、辩、劝、借、让、和六步调解流程，打造出六尺巷工作法。那么这一工作法呢，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相关内容两次写入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桐城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的六尺巷调解室，记者见证了一场邻里纠纷的化解。调解员先是以听让双方充分的倾诉，再以辩来理清是非边界，最终呢以让促成握手言和。六尺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张云笑着说：“来的时候气鼓鼓，走的时候啊握着手。”截至目前，桐城全市呢已经设立六尺巷调解室300多处，99%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整体化解率达到98.5%。一纸家书里的处事智慧正延伸为服务民众的机制实践。今年以来，桐城进一步深化推行六事六办联系服务民众机制，也就是干部问事主动办，网格书事及时办，党民议事协商办，能人理事协同办，提及解释聚力办，全民治事齐心办，把治理触角延伸到服务民众的最后一米。孔城镇跃进村党总支书记姚娟如今多了一个带货主播的新身份。此前村里的蔬菜丰产，但是呢却遭遇到了滞销，他带领村两委探索公益直播助农，累计帮助农户增收超1.5万元人民币，惠及50多户村民。他说，民众的难事就是我们要办的事。新渡镇曾经因为私搭乱建导致信访诉求逐年上升，依托提及解释的机制，党员干部带头拆围，乡贤商会参与劝导协商，只用了1个多月，677处违建就全部由民众自主拆除，全程实现零冲突、零信访。礼让之风也融入了城市治理的数字脉络，在文都一家智慧治理平台上，民众诉求从上报、交办到督办、回访，形成完整的闭环。今年以来，该平台共受理诉求1.34万件，民众满意率达98.1%。今年上半年，该市信访量同比下降32.7%。在古巷深处，治理的温度和文旅的热度交相辉映。

如今的六尺巷已经成为旅游热门打卡地，仅今年国庆假期就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据介绍呢，影视剧体验空间已落户六尺巷景区，五亩园实景实现常态化演绎。六尺巷景区还增设中医馆、高端酒店等等，推出静音讲解服务，构建起游、赏、演、养、住一体化消费体系。六尺巷景区总经理李金芳说，我们正在创建 4A 级景区，礼让时光数字文旅项目还入选了省级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

0: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2: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近日，一则6岁半孩子在高速路上开车，家长还发朋友圈的信息在网上流传。那么经四川凉山公安交警查实，有一名家长呢，竟然让年仅6岁半的孩子掌控方向盘，并且呢，还把这一幕拍成了视频，发到朋友圈去炫耀。高速公路车流量大，车速快，让幼童驾驶车辆无异于将全车人的生命安全当儿戏，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高速驾车幼童的家长阿都某某呢，近日在都乡高速昭觉段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被处以驾驶证记3分，并处罚款。那对于这位家长来说啊，罚款扣分是小，对安全底线的疏忽麻痹和教育失当才是值得警醒的大事。方向盘掌控的不仅是一车人的安全，更会直接影响道路上的公共交通安全。把方向盘交到才6岁半的孩子手中，不仅是对孩子不负责任，更是对他人和公共安全的漠视。那我们说到教子有方，其实首先呢，就是要教会孩子遵守规则，敬畏底线，不该做的呀，坚决不能做，不该尝试的坚决不能尝试。没有把牢安全这个方向盘，只怕是会酿成比交通违章更严重的错误。没有教育子女遵规守矩，这样的教育啊，也应该被扣分。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4: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5: 北京时间的

17:02，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记者昨天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本批次督察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组，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察，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重庆、四川两省市、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进驻时间两周左右。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察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中向好，但甲醛、白菜、药水、杨梅等事件触碰食品安全底线，引发社会关注。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中央政法委近日印发意见，部署政法机关严打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意见提出三项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果蔬等重点领域和生产、网销、餐饮等环节，深挖线索，严惩犯罪分子，刑事办案全流程从严，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恶劣案件从重判罚，对重大疑难案件强化督办指导，提升办案质效。政法机关要联动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健全行刑衔接机制，厘清案件移送证据转化标准，整治以罚代刑，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实现行政与刑事处罚无缝对接。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2: 北京时间的17:15，新闻晚高峰，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六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本次发布案例覆盖金融借款、基金理财、数字金融、人身保险、证券投资等多个领域，聚焦格式条款、公平交易、适当性义务、权利救济、多元解分等现实热点和司法难点，集中展现金融审判对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引领，彰显构建公平、透明、诚信、安全的金融市场生态的示范意义。记者在昨天教育部举行的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由我国牵头推动研制形成的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北京协议即将发布。据了解，北京协议以我国职业教育实践为基础，吸收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文本涵盖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广泛关注的价值体系、治理保障、行动等部分，旨在推动建立全球质量认证与互认机制，促进各国职业教育标准和职业资格互通互认。

0: 浪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1: 北京时间的17:23，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昨天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公告明确，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税政策。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福彩 3D 好玩给力，10月8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开展500万元赠票活动，凡是购买单票投注金额18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和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获赠 3D 游戏体验券，赠送后单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4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48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30元，2D 单注奖金达140元。活动详情可咨询当地福彩投注站点。理性购彩，快乐公益，一起来参与吧。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北京时间的17:32，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昨天6:30，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深圳黄岗口岸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岗口岸启动重建。新黄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3个月突破60%，9月再创新高，达到61.6%。记者日前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目前生产销售无3C认证充电宝的违法

0: 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44，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昨天正式开通运行，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再提速。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号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1号21点，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日前，联合国机构警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预计12月达到顶峰，或成1950年以来最强事件，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加剧干旱与洪涝风险。中国气象专家表示，厄尔尼诺具周期性，目前基本确定今年会是暖冬，明年夏季高温可能更强。

0: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2: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1: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2: 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于都举行，庄荣文、屈兴山、尹红分别致辞；
3: 牢记殷殷嘱托，江西产业集群百舸争流，新型工业化动能澎湃；
4: 江有观潮以实干之笔绘就中国式现代化江西新画卷；
3: 我省各地开展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主题活动；
4: 江西首条特高压大动脉送电量超1000亿度。
3: 融媒体系列诗歌里的长征，请听第四篇七律长征。
5: 最后的胜利，我们和新疆的小伙伴虽然相隔很远，但是我们也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共同来传承先辈精神。
3: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我市井冈红领巾双语讲解员活动同步进行，宣讲团小讲解员依托馆内珍贵文物，用中英双语讲述井冈山革命故事，让井冈山精神在同声讲述中焕发新活力。井冈山红领巾双语宣讲团成员周梦阳
6: 想用中英双语把井冈山精神讲给更多人听，让世界听见中国少年的声音。
7: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8: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

0: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0: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首条特高压大动脉送电量超1000亿度，融媒体系列《诗词里的长征》，请听第四篇《七律·长征》，欢迎继续收听。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在今年六月的暴雨洪灾中，遂川县坑口村党支部书记林邦利带领镇村干部快速完成全员避险转移，实现灾害灾情零伤亡。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
4: 今年6月7号到8号，遂川县遭遇持续性特大暴雨，多地发布暴雨预警。地处河谷低洼地带的全江镇坑口村，村民房屋多依山傍河，受到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威胁。面对严峻形势，坑口村党支部书记、灾害信息员林邦利始终坚守一线，不间断巡查河道，排查隐患。8号凌晨，他敏锐发现村内河段河水漫堤，水位暴涨突破警戒值，随时可能危及村民生命财产安全。险情就是命令，他第一时间上报险情，并迅速集结应急力量，入户开展群众紧急转移工作。转移过程中，不少村民心存侥幸，不愿撤离。64岁村民刘家远独自在家，因舍不得自家养殖的10多只鸭子，迟迟不肯转移。
5: 林书记一直耐心劝我，最后还是跟我说，鸭子丢了他来赔，让我赶紧先走。我刚搬走没多久，屋后就发生了泥石流，进村路全被淤泥堵死了，现在想起来特别后怕。
4: 在林邦利的带领下，村里的党员干部仅用20分钟就完成首批10户45名群众的安全转移。当天清晨，河道水位再次暴涨，险情进一步升级。林邦利再次带队全域排查，逐户劝离，顺利完成第二批12户32名群众转移。此次险情累计安全转移77名涉险群众，全部妥善安置，实现零伤亡、零事故。遂川县全江镇坑口村党支部书记林邦利：
6: 只能站在群众的角度换位思考，用最实在的承诺打消他们的顾虑。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做实做细防汛工作，处置好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 请听《诗词里的长征》第四篇《七律·长征》。走过万水千山，为何写就只等闲？
7: 25000里长征，无数战斗，无数牺牲，无数翻越和跋涉。如果让你用两个字概括这一切，你会写下什么？苦难、悲壮，还是沉重？这首诗没有哀叹，只有不怕，只等闲，尽开颜。这首诗为什么被称为长征诗词的巅峰之作？一个只等闲的背后，如何尽显千古绝唱的革命英雄主义？
1: 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陵威仪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

起名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1935年9月27日，红军陕甘支队抵达甘肃通渭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确定在陕甘革命根据地。9月29日，部队进驻通渭县城，在这里短暂休整。当晚，毛泽东同志在通渭文庙街小学接见先锋连指战员，当众朗诵了这首在翻越名山之后便酝酿于心的作品。大气豪迈的词句在黄土高原的夜色里响起，震撼在场每一位红军战士。
1: 这首诗被誉为长征诗词巅峰之作，也是诗史互证的典范。诗中每一句都对应真实战史，绵延起伏的五岭，巍峨雄壮的乌蒙山，在红军眼中不过是细浪泥丸。一暖一寒，凝练两场生死之战，巧渡金沙江，突破封锁，脱险之后是胜利的暖意。飞夺泸定桥，战士攀着光秃秃铁索，迎着炮火冲锋，刺骨凶险，便是铁索寒。1936年，埃德加·斯诺在陕北采访，毛泽东同志亲笔抄录这首诗，赠予他。随红星照耀中国，走向世界。这也是毛泽东同志第一首向社会公开并被译成外文向全世界发表的诗词。
0: 这首诗更是被后人誉为革命英雄主义的千古绝唱。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种历经苦难之后仅用不怕与只等闲来勾勒，是何等的豪迈。更喜名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不是无视牺牲的轻描淡写，而是历经重重绝境，看见曙光将至的由衷欣喜和乐观精神。长征一路跌宕起伏，无数艰难险阻，而作者以宏大视野把万千苦难收束在从容淡定的只等闲三字之中。
1: 90年后的今天，七律长征依然是中国大地上传播最广的长征诗篇。今年2月9日，万水千山只等闲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开幕。9月8日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重温红军不怕远征难。在诗作首次朗诵之地甘肃通渭，红色研学活动持续开展。青年学子站在文庙街小学那座镌刻七律长征纪念碑前诵读诗句，在实地寻访中读懂诗词背后的重量。而每年的长征纪念活动，传唱和诵读七律长征都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0: 今天我们怎么看万水千山只等闲？当你真正走过了足够多的路，困难就不再是困难。今天我们正在走的是新长征路，没有枪林弹雨，却同样有需要翻越的雪山草地，是卡脖子的技术瓶颈，是转型期的阵痛，是每一个普通人生活里的娄山关和大渡河。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科技自立自强到双碳目标，我们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只等闲三个字给我们的启发，同样也不是对困难的轻蔑，而是经历了艰难险阻之后对困难的真正超越。当你把自己的小困难和红军当年翻越雪山、跨越天险的壮举相比，换一种看待困境的格局，会发现今天的很多

困难，其实也可以看作是细浪和泥丸。眼前的困难有多大，取决于你站得多高，看得多远，取决于你以怎样的心态去攻击。

0: 他。
1: 七律长征给当代年轻人最大的启示藏在只等闲三个字里。二万五千里长征不是不艰难，而是选择了等闲视之的态度。今天的年轻人面对内卷、焦虑、不确定性，不妨学一学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不是困难变小了，而是你面对困难的心境变大了。金沙水拍云崖暖，告诉你胜利的喜悦；大渡桥横铁索寒，告诉你过程的残酷；而更喜名山千里雪，告诉你走过最冷的路，才能看到最美的雪。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种革

0: 心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晴，20到29度；九江多云，17到26度；景德镇多云，19到29度；宜春多云，19到27度；平江多云，21到29度；新余多云，20到27度；吉安晴，20到31度；上饶多云，20到29度；鹰潭晴转多云，19到29度；抚州晴，19到30度；赣州晴转多云，21到32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梁琦、吕鹏，代表责任编辑詹伟、郑杰，监制刘健，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

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

0: 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

0: 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维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0: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4: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 30%。 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四成是首次亮相。
3: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5: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万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7: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

0: 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八百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2: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3: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4: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5: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7: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6: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7: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 335.43 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 8.5 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0: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7: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

0: 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护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2: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2: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0: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它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咱们说说两件小事儿。一是兴国大山里喝水难的村民终于装上了自来水，另一个是南昌城里小区住户不再为物业服务不好而烦心。集中整治中，纪检监察机关盯着老百姓这样的吃住问题不放松，让整治成果最大限度惠及民生。咱们一起去看看。
1: 龙头镇刘村村距离兴国县城20公里。临近中午，刘村村富民组村民刘丽美正忙着准备当天的午饭。
2: 以前这半夜起来去抽水啊，现在随时打开都有水了，真的要感谢党，感谢政府。
1: 几个月前，刘丽美还在为用水发愁。富民组有51户人家，因为地势高，居住分散，一直没通自来水。过去，村民靠山泉水和井水基本能满足日常用水，可每逢下雨天，村民就觉得糟心。
2: 因为下雪，那个山里面的水会把渗到那个井里面，它就浑，对吧？都不敢喝。
1: 为了用水方便，刘丽美家专门买了抽水机，把井水抽到山上的蓄水池，自然沉淀后再通过水管引水入户。
2: 这是我家的蓄水池，满了大概用几天。去年这里这只就是刚刚的，就是一点点水啊。
1: 刘丽美说，虽然以前用水麻烦，但勉强够用。去年当地遭遇持续干旱天气，井水越来越少，有时出现枯竭。今年春节在外务工村民返乡过年，用水就更紧张了，还是当地政府紧急调度消防车运水到村里救的急。
3: 那么宽的地方不是我们一个小组，所以渗水也渗不够啊，我们也要理解。大家就想，如果能装上自来水，随时都有水用，该多好。
1: 群众身边

0: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兴国县纪委监委将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作为集中整治重点任务，组织纪检监察干部入户走访，倾听群众的诉求。了解到村民通水的迫切需求，县纪委监委会同水利、财政等职能部门推进整改。结合村民居住分散与周边村庄垂直落差近100米的特殊地形，当地很快量身定制饮水提质改造方案。
1: 我们派员现场核实，多部门联动审批，仅用13天将项目批复到位，安排专项资金 47.5 万元，采取管网延伸加泵房提升的方案，确保群众喝上放心水。
2: 财政是最大速度的最快的把这个资金拨付到位嘛。后面项目立项了之后呢，我们纪委的同志啊，主要是跟进这个项目的实施，包括这个管道铺设啊、资金使用啊、项目验收啊，全过程都参与了一个监督，压实职能部门的责任，尽快解决农村饮水困难的问题。
0: 在县纪委监委的监督推动下，从收集群众意见到工程施工，全村户户通水仅用了短短46天。全新泵房建成投用，4600米供水管网直通村民家中，与县城的自来水同水源、同水质、同服务，结束了村民靠天吃水的历史，也圆了村民刘立明的梦。早些年他就计划翻新自家老屋，因用水不便一直搁置，通了自来水后，他的愿望得以实现。
3: 装修要好多用水的，以前接头水要好长时间，起码要十来分钟，现在自来水就方便了。你看这个水压，它是很大的，这个水压就三两分钟啊，可以满的，也方便很多。
0: 为确保村民喝上放心水，当地水务部门每天都会对自来水的色度、浊度、 pH 值等指标进行检测，每季度水利卫监部门还会开展联合抽检。这样的变化不止发生在兴国，集中整治以来，我省针对部分地方农村供水保障水平不高问题，新建改建工程 1.4 万处，保障偏远乡村 205.2 万户喝上安全水、放心水。截至8月底，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95.7%。 群众的急难愁盼在哪里，监督的触角就延伸到哪里。在南昌市西湖区东亚朝阳小区，物业服务曾经是居民的心头堵点。
4: 赶紧拿了这个快递上来，把总理上送上去。
5: 哎，站长啊！
0: 一大早，在南昌市西湖区东亚朝阳小区，物业保安帮78岁的万存刚老人拿好了快递，准备送上门。老人常年独居，腿脚行动不便，日常买菜、取快递，许多都靠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服务帮忙。
6: 打十分很满意，我还送了锦旗给他们。
7: 我要的买药都是他，我打电话叫他给我取的。
0: 东亚朝阳小区是商住一体公寓式小区，小区住户构成复杂，租户占60%。建成10多年来，原有物业企业服务不到位，日常故障维修不及时，公共区域卫生脏乱差，小区投诉量居高不下。为纠治乱象，南昌市纪委监委按照省纪委部署要求，将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列为重点整治项目。西湖区成立由纪委监委牵头的物业领域集中整治专班，推动整改治理成效最大化。
8: 紧盯物业领域群众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背后的作风问题和腐败隐患，严肃追责问责，强化警示教育，督促开展辖区小区全覆盖的排查，补齐制度的短板，堵塞监管的漏洞。
9: 接到了厉行厉改，把原来的那个不称职啊、有问题的社区的缩小给立马换掉，然后发函专门给这个物业公司总部，要求他们进行业务整顿。
0: 随着整改工作深入推进，东亚朝阳小区去年底物业服务企业完成队伍重组，在推进工程维修、排除安全隐患的同时，新物业软服务不断优化，肉眼可见的变化让居民幸福感大大提升。
10: 之前小区这一块到处都是黄土，但是你看现在种了新花新草，你看现在到了花季，是不是多漂亮啊。
0: 设施在修复，信任在重建，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远东小区。这个建成20多年的小区，原物业公司不仅服务不到位，还在撤场的时候私自卷走了大家预缴的物业费、停车管理费，居民反应强烈。西湖区纪委监委第一时间介入，严查违纪违法案件，不仅追回了

0: 营款，还全程监督新物业公司选聘。去年下半年，新物业公司进场后推行5113服务响应机制，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1: 家里有任何的那个需要报修的，他们就来电话打给物业前台，5分钟之内我们就派工程上门维修。一般的问题我们就是1个小时之内完成，如果比较复杂一点的问题我们就是1天之内完成，特别复杂的问题我们就3天之内出方案。
0: 困扰居民登玉宝家十几年的厨房排烟问题，就是在5113服务响应机制下很快得到了解决。
2: 我住我们煮饭的时候，这个烟味都不得了，就根本就站不得人。但是现在换了这个物业，这个一进里我找了他，找了胡师傅跟他说了一下，人家来马上就给我解决了。
0: 如果遇到物业解决不了的问题，还可以提交到社区每月举办一次的幸福圆桌会上集思广益。
3: 通过幸福圆桌会的模式，我们的职能部门下沉到我们的社区来参与我们居民共同提出来的他们身边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工作处理的一个进度。
0: 在党建引领纪检监督全程赋能下，南昌市物业领域专项整治走深走实。
4: 围绕群众关心的物业领域3笔资金，开展物业费成本核算和公共收益住宅维修项目审计，及时挽回损失，并举一反三，出台完善11项配套制度，物业服务更加规范有序。
0: 小物业大民生，在集中整治中，全省各地开展小区物业排查1.02万次，规范公共收益6188万元。今年1至8月份，全省物业领域群众信访量、重复访量同比下降37.2%、23.9%。一系列治理举措稳步实施，各地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5: 通到家门口的自来水解决了大山里的吃水难题，送上门的物业服务温暖着小区里的住户。这些群众身边的小事儿，就是集中整治的大事儿。监督下沉一线，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这些具体而细微的变化，就是民生福祉不断增强的生动体现。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6: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7: 记忆之门，
6: 重温
7: 重温
6: 往日情怀。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让耳畔响起熟悉的旋律，那些被藏起来的旧日子就一下子涌入心间，那些明星的、朦胧的、清醒的、痴情的都在，只是隔了这么远回头看，都变得温柔了。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于都举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屈青山，省委书记尹红分别致辞。
1: 牢记嘱托，江西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乡村全面振兴迈出坚实步伐。
0: 改革在行动专栏今天来看，江西通过城市体检、多元筹资、试点探路，推进城市更新，回应民心之盼。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伟大远征标炳史册，伟大精神催人奋进。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由中央网信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新华通讯社、江西省委网信委共同主办的“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于都县举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屈青山，省委书记尹红、新华社副社长刘健出席并致辞，省领导黄喜忠、陈敏、卢晓清出席。
2: 庄荣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在新时代传承伟大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启动这次活动，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强化网络主题宣传，进一步鼓舞斗志，凝心聚力，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宣传作为首要任务，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用情讲述可歌可泣的长征故事，生动呈现老区干部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壮阔实践，广泛凝聚起广大网民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屈青山指出，对长征的最好纪念就是走好新的长征路，继续创造新的辉煌。走好新的长征路，理想信念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走好新的长征路，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走好新的长征路，根植人民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好新的长征路，战略定力至关重要。我们必须不断征服新的娄山关、辣子口，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尹红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诚挚欢迎。他指出，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孕育了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革命老区始终牵挂于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三次亲临江西考察指导，对江西工作提出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现代化江西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刘健表示，新华社将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解读长征精神的历史沿革和时代内涵，推动红色声音进一步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让红星始终闪耀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与会领导共同启动了“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卢晓清主持，2027年红星。

0: 教耀中国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将走进福建古田，现场交接了活动标识。活动现场通过情景再现、诗歌朗诵、主题讲述等形式，深情回顾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重温烽火壮阔的峥嵘岁月，生动诠释长征精神的思想内核和时代价值。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孙东升，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马宏伟，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刘宪祥，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牛一兵等出席。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上，一场以长征出发为民族寻生路，新长征再出发为民族谋复兴为叙事主线的主题演绎精彩亮相，致敬信仰，礼赞新时代。
1: 在经典的七律长征歌曲中，主题演绎拉开帷幕，分为出发、长征、新长征再出发上下篇章。上篇聚焦烽火峥嵘岁月，于和伟、范志博、保剑锋、王雷等文艺工作者依次登台，通过那条路跨越90年的等待等节目，带领观众回望苦难辉煌，感悟历久弥坚的革命信仰。
2: 我也很荣幸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来讲述陈树湘的故事。他接到的任务就是要断后，他自己也知道这样的任务其实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是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仰。
3: 我觉得这么短短的3分钟的一个情景表演，就是很真挚的用心去真诚的表达就可以了。我相信在长征这么史诗级的这种背景下，观众一定能感受到里面的这些情感和壮丽。
4: 一定会回来。
1: 演员范志博深情演绎段桂秀老人92载守望红军，一怒守一生的感人故事，用细腻真挚的讲述致敬普通群众深藏心底的家国情怀。
5: 我们讲述者需要做的不是说把这个事儿复述给大家，我们要把这个精神传递下去。
6: 长征，我们永远在路上。长征，我们永远。
1: 主题演绎下篇聚焦江西老区的时代新貌，总书记我来自江西等精彩节目从科技创新、城乡蝶变等多个维度展现干婆大地传承红色基因、奋力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崭新画卷。
7: 先辈们用热血有初心走出万里征途，如今我们传承红色基因，扛起时代使命，立足岗位，继续奋斗，让伟大的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新长征路上生生不息，代代传扬。
8: 站在长征出发地，我备受鼓舞，未来我也将继续攻坚克难，突破自我，以青春之力续写新时代奋斗华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聚焦建设农业强省目标，江西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加快构建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因地制宜推进四农一共和美乡村建设，乡村全面振兴迈出坚实步伐。
9: 在丰城市石滩镇800亩中城不错，
10: 全程机械化，又是高标准农田，而且我们现在有专家来过来指导，产量这样高了，谷子种植就是
9: 中城不错，
10: 全程机械化，又是高标准农田，而且我们现在有专家来过来指导，产量这样高了，谷子种植就是又大又饱满，亩产量就可以达到1600斤左右。
9: 镇里专门建设了100多亩水稻展示基地，农户们可以根据16个水稻品种的长势、产量、管理技术等情况看稻选择，
11: 抗倒性、结实率都能很直观的看出来。这两年我们选的品种基本上都在600公斤左右，折服上也还是不错。
9: 作为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江西稳面积的同时，重点聚焦单产提升。全省粮食产量连续13年稳定在430亿斤以上，去年总产达到446.1亿斤，同比增长6.9亿斤。粮食增产是底气，农民增收有产业。江西明确，农业产业化是加快建设农业强省的关键所在。连续3年高规格召开农业产业化现场推进会，引领全省上下树牢工业化理念，

0: 市场思维。在景德镇陶溪川一家酒吧，浮梁茶萃取原液、茶啤酒、茶鸡尾酒等成为网红饮品。
1: 茶叶的清香中和了酒水的厚重，淡淡酒香又衬出茶的回甘，搭配起来蛮好喝的。
0: 传统变身新潮，背后是夏秋茶的华丽转身。夏秋茶苦涩味重，利用率不高，当地企业经过调研打开思路，建成十条碾茶生产线，夏秋茶鲜叶变身为超细抹茶粉，用于新式茶饮、烘焙糕点等场景。
2: 原本风味受限的夏秋茶利用率不到30%，现在能够达到工业化食品原料标准，整体价值提升了10倍。
3: 茶园一年四季叶子都能变现，我们实打实多了一笔收入。
0: 春茶一季转变为四季有收，是江西农业产业链延伸的缩影。我省以双百行动为指引，推动农业产业链精准招商。2025年全省招引农业项目800个，签约金额1061.1亿元，其中加工类项目479个，占比 62.36%。 产业旺，乡村建设也及时跟上。从四改三通到五化，如今全省乡村建设迈入以充电桩、基地站、产地仓、教供体、医供体五大重点任务为核心的新阶段。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看上专家号，检验结果互认，远程会诊成常态。在村口就能扫码给新能源车充电，基地服务进村，土特产外销通达全国。
4: 啊，这是我们的村，很漂亮吧，家家户户小洋房，生活越来越好了。
0: 目前江西已累计建设先行村1676个，全省基本实现村庄整治建设全覆盖。全省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精准有力，持续帮扶政策衔接到位。中兴一号打破国际技术壁垒，农业芯片牢牢攥在手中，云上干农全国率先搭建，数字乡村连通千家万户。去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居全国第9。干婆沃野，生机勃发。稻田里两种粮法助力粮食稳产增收，曾被闲置的夏秋茶实现价值倍增。放眼乡村，远程问诊、充电桩、基地站点陆续落地，从稳固粮仓延伸特色产业链，到打造和美宜居乡村，农业强省，乡村全面振兴，江西正阔步向前。
5: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宜春调研。
6: 在宜春国轩电池、宜春大海硅，陈永琪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打造三大高地，深入实施五大战略。要大力实施1269行动计划，强化重大产业项目带动，更好发挥链主企业作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沅州区综治中心，陈永琪实地了解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他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入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持续夯实基层基础，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期间，陈永琪还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改整治开展了暗访督导。
7: 10月12号到13号，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孙东升率民建中央与生态环境部调研组在吉安市联合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调研。
0: 孙东升对我省近年来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上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要持之以恒抓好制度落实，依法依规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聚焦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进一步高位推动协同联动、密切合作，共同推动15-50期江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副省长万广明陪同调研。
5: 房子老旧谁来改？改造资金从哪来？江西以改革作答，通过城市体检、多元筹资、试点探路，回应民心之盼。
8: 吉安市吉州区卢静园小区最近焕然一新，破损路面重新铺装，老化的雨污管网全面更新，空地上也新添了健身器材和电动车充电棚。
9: 小区旧改的过程中，充分地征求了我们的

0: 意见。现在我们住的特别的舒心。
1: 过去不少老旧小区改造常遇到这样的尴尬，改什么怎么改多半靠政府拍板，群众有诉求却难以及时回应，结果钱花了力出了，好事却没办到群众心坎上。问题倒逼改革，我省把征集民意作为城市更新的前置程序，构建起问题诊断、更新实施、效果评估机制，让改造的每一步都踩准民意节拍。吉安还根据实际健全社区、人大代表、居民代表三方双评刚性验收制，对验收中发现的问题例行例改、限期整改，达标后再组织正式验收。
2: 旧改方案是经过多次征求居民意见的，施工有理事会盯着，如果不满意可以随时提。
1: 让群众住得安心是城市更新的底线。南昌市针对老旧房屋房龄长、维修成本高、政府单一兜底难持续的问题，探索引入房屋保险机制，以市场化手段为老旧房屋安全上了一道保险锁。
3: 我们推出房屋保险费用共担，政府将补 30%， 居民承担 70%， 集中采购后每户每年保费 15.6 元，个人只出10.92块，既保了房更安了心。
1: 对承重结构已不能保证安全的地类危房，南昌打通居民自主更新通道，按原址、原面积、原楼层、原高度标准原拆原建，简化审批流程，目前已完成29栋地类危房拆建，群众成为改造的参与者、受益者。探索在各地展开，九江市将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紧密结合，旧工厂变身城市新打卡地，赣州、新余等地组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和专业公司，加速推进惠及民生的更新项目。鹰潭市余江区柴集巷以群众出资建自家、政府投入建公共模式，筹集改造资金1.2亿元。目前我省已出台江西省城市更新条例，构建起专项规划支撑若干举措赋能、配套政策落地的政策框架，城市更新改革重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
4: 坚持规划引领、极简先行、改革赋能，努力探索政府统筹、市场运作、多元参与的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加快建设具有江西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1: 从政府拍板到群众点单，江西的实践表明，城市更新要从机制上理顺政府、市场、群众三者的关系。政府搭台，群众唱戏，市场助力，改造踩准民意的节拍，城市之心才能真正回应民心之盼。
5: 第17届省运会火种采集将于10月16日在井冈山举行，火炬将在萍乡接力。目前各项筹备已进入冲刺阶段。
1: 本届省运会火种采集地点为井冈山火炬广场，火炬设计围绕红色引领、圣火不息理念，融合江西红色文化、生态特色与体育精神。火炬接力全程在萍乡进行，火炬手由劳模、优秀运动员、基层工作者等代表组成。在萍乡市新开区消防救援大队训练馆，20名承担火种采集、火炬传递保障任务的消防队员正开展全要素联合彩排，列队、护旗、护火、火炬交接，队员们反复打磨细节，
6: 模拟正式仪式，做到万无一失。我们会以昂扬姿态守护省运火种，传递青春力量。
1: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近20名青年学子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也在导演组指导下开展业务培训。他们将在火种采集、火炬传递全过程负责后勤保障、人员引导等工作。
7: 通过这样一种火种采集、火炬传递，让更多的群众近距离感受省运氛围。
1: 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部俱乐部组足球8人制项目比赛日前在萍乡举行，全省175名足球健儿参赛。比赛设 U11 男女两个组别。经过激烈角逐，九江市奔月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和萍乡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分别拿下1名。省应急管理厅今天在抚州开展应急安全宣传进校园主题活动，为师生普及应急科普知识，提升大家的防灾减灾意识、安全防范能力和自救互救水平。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8: 再见。
5: 再见。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聆听文明之声，践行公益之行，欢迎收听文明之窗。
3: 你算过自己一天做多久吗？通勤坐着，上班伏案坐着，吃饭坐着，刷手机坐着，下班追剧打游戏还是坐着，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肩颈、腰背、下肢都在默默承受负担。僵硬的肩膀、酸胀的腰背悄悄找上门，一点点消耗着我们的身体。不必强迫自己高强度运动，只用一点点改变。写方案的间隙，起身站一站；接电话的时候，原地躲几步。上厕所选那个距离远一些的，把碎片化的活动放进日常的缝隙里。爱护自己的身体，从适度离开座椅开始。

0: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3: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2: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3: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新闻夜访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伟大远征彪炳史册，伟大精神催人奋进。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由中央网信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新华通讯社、江西省委网信委共同主办的“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于都县举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屈青山，省委书记尹红，新华社副社长刘健出席并致辞，省领导黄喜忠、陈敏、卢晓清出席。
1: 庄荣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在新时代传承伟大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启动这次活动，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强化网络主题宣传，进一步鼓舞斗志，凝心聚力，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宣传作为首要任务，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用情讲述可歌可泣的长征故事，生动呈现老区干部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壮阔实践，广泛凝聚起广大网民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屈青山指出，对长征的最好纪念就是走好新的长征路，继续创造新的辉煌。走好新的长征路，理想信念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走好新的长征路，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走好新的长征路，根植人民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好新的长征路，战略定力至关重要。我们必须不断征服新的娄山关、辣子口，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尹红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诚挚欢迎。他指出，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孕育了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革命老区始终牵挂于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三次亲临江西考察指导，对江西工作提出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现代化江西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刘健表示，新华社将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解读长征精神的历史沿革和时代内涵，推动红色声音进一步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让红星始终闪耀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与会领导共同启动了“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卢晓清主持。2027年红星照耀中国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将走进福建古田，现场交接了活动标识。活动现场通过情景再现、诗歌朗诵、主题讲述等形式，深情回顾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重温烽火壮阔的峥嵘岁月，生动诠释长征精神的思想内核和时代价值。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孙东升，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马宏伟，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刘

0: 进翔、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牛一冰等出席。
1: 今天的红色主题活动以长征出发为民族寻生路，新长征再出发为民族谋复兴为叙事主线，回望来路，致敬信仰，礼赞新时代。
2: 在经典的七律长征歌曲中，主题演绎拉开帷幕，分为出发、长征、新长征再出发上下篇章。上篇聚焦烽火峥嵘岁月，于和伟、范志博、宝剑锋、王雷等文艺工作者依次登台，通过那条路跨越90年的等待等节目，带领观众回望苦难辉煌，感悟历久弥坚的革命信仰。
3: 我也很荣幸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来讲述陈树湘的故事。他接到的任务就是要断后，他自己也知道这样的任务其实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是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仰。
4: 我觉得这么短短的3分钟的一个情景表演，就是很真挚的用心去真诚的表达就可以了。我相信在长征这么史诗级的这种背景下，观众一定能感受到里面的这些情感和壮丽。
5: 一定会回来。
2: 演员范志博深情演绎段桂秀老人92载守望红军，一怒守一生的感人故事，用细腻真挚的讲述致敬普通群众深藏心底的家国情怀。
6: 我们讲述者需要做的不是说把这个事儿复述给大家，我们就要把这个精神传递下去。
7: 长征，我们永远在路上。长征，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主题演绎下篇聚焦江西老区的时代新貌，总书记《我来自江西》等精彩节目，从科技创新、城乡蝶变等多个维度，展现干活大地传承红色基因、奋力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崭新画卷。
8: 先辈们用热血、有初心走出万里征途，如今我们传承红色基因，扛起时代使命，立足岗位，继续奋斗，让伟大的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新长征路上生生不息，代代传扬。
9: 站在长征出发地，我备受鼓舞，未来我也将继续攻坚克难，突破自我，以青春之力续写新时代奋斗华章。
1: 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
0: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宜春调研。
1: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聚焦建设农业强省目标，江西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加快构建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因地制宜推进四农一贡和美乡村建设，乡村全面振兴迈出坚实步伐。
10: 在丰城市石滩镇800亩中稻迎来开镰，通过统一密植技术、病虫防控，实施秋粮一喷多簇等技术，收成不错。
11: 全程机械化，又是高标准农田，而且我们现在有专家来过来指导，产量这样高了，谷子种植就是又大又饱满，亩产量就可以达到1600斤左右。
10: 镇里专门建设了100多亩水稻展示基地，农户们可以根据16个水稻品种的长势、产量、管理技术等情况看稻选择，
12: 抗倒性、结实率都能很直观的看出来。这两年我们选的品种基本上都在600公斤左右，折服量也还是不错。
10: 作为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江西稳面积的同时，重点聚焦单产提升。全省粮食产量连续13年稳定在430亿斤以上，去年总产达到446.1亿斤，同比增长6.9亿斤。粮食增产是底气，农民增收有产业。江西明确，农业产业化是加快建设农业强省的关键所在。连续3年高规格召开农业产业化现场推进会，引领全省上下树牢工业化理念、市场思维。在景德镇陶溪川一家酒吧，浮梁茶萃取原液、茶啤酒、茶鸡尾酒等成为网红饮品。
13: 茶叶的清香中和了酒水的厚重，淡淡酒香又衬出茶的回甘，搭配起来蛮好喝的。
10: 传统变身新潮，背后是夏秋茶的华丽转身。夏秋茶苦涩味重，利用率不高，当地企业经过调研打开思路，建成10条碾茶生产线，夏秋茶鲜叶变身为超细抹茶粉，用于新式茶饮、烘焙糕点等茶。

0: 场景。
1: 原本风味受限的夏秋茶利用率不到30%，现在能够达到工业化食品原料标准，整体价值提升了10倍。
2: 茶园一年四季叶子都能变现，我们实打实多了一笔收入。
0: 春茶一季转变为四季有收，是江西农业产业链延伸的缩影。我省以双百行动为指引，推动农业产业链精准招商。2025年全省招引农业项目800个，签约金额1061.1亿元，其中加工类项目479个，占比 62.36%。 产业旺，乡村建设也及时跟上。从四改三通到五化，如今全省乡村建设迈入以充电桩、基地站、产地仓、教供体、医供体五大重点任务为核心的新阶段。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看上专家号，检验结果互认，远程会诊成常态。在村口就能扫码给新能源车充电，基地服务进村，土特产外销通达全国。
3: 啊，这是我们的村，很漂亮吧？家家户户小洋房，生活越来越好了。
0: 目前江西已累计建设先行村1676个，全省基本实现村庄整治建设全覆盖。全省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精准有力，持续帮扶政策衔接到位。中兴一号打破国际技术壁垒，农业芯片牢牢攥在手中，云上干农全国率先搭建，数字乡村连通千家万户。去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居全国第9。干婆沃野，生机勃发。稻田里两种粮法助力粮食稳产增收，曾被闲置的夏秋茶实现价值倍增。放眼乡村，远程问诊、充电桩、基地站点陆续落地，从稳固粮仓延伸特色产业链，到打造和美宜居乡村，农业强省，乡村全面振兴，江西正阔步向前。
4: 房子老旧谁来改？改造资金从哪来？江西以改革作答，通过城市体检、多元筹资、试点探路，回应民心之盼。
5: 吉安市吉州区卢静园小区最近焕然一新，破损路面重新铺装，老化的雨污管网全面更新，空地上也新添了健身器材和电动车充电棚。
6: 小区旧改的过程中，充分地征求了我们的意见，现在我们住得特别的舒心。
5: 过去不少老旧小区改造常遇到这样的尴尬，改什么怎么改多半靠政府拍板，群众有诉求却难以及时回应，结果钱花了力出了，好事儿却没办到群众心坎上。问题倒逼改革，我省把征集民意作为城市更新的前置程序，构建起问题诊断、更新实施、效果评估机制，让改造的每一步都踩准民意节拍。吉安还根据实际健全社区、人大代表、居民代表三方双评刚性验收制，对验收中发现的问题例行例改、限期整改，达标后再组织正式验收。
7: 旧改方案是经过多次征求居民意见的，施工有理事会盯着，如果不满意可以随时提。
5: 让群众住得安心是城市更新的底线。南昌市针对老旧房屋房龄长、维修成本高、政府单一兜底难持续的问题，探索引入房屋保险机制，以市场化手段为老旧房屋安全上了一道保险锁。
8: 我们推出房屋保险费用共担，政府奖补30%，居民承担70%，集中采购后每户每年保费15.6元，个人只出10.92块，既保了房更安了心。
5: 对承重结构已不能保证安全的地类危房，南昌打通居民自主更新通道，按原址、原面积、原楼层、原高度标准原拆原建，简化审批流程，目前已完成29栋地类危房拆建，群众成为改造的参与者、受益者。探索在各地展开，九江市将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紧密结合，旧工厂变身城市新打卡地，赣州、新余等地组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和专业公司，加速推进惠及民生的更新项目。鹰潭市余江区柴集巷以群众出资建自家、政府投入建公共模式，筹集改造资金1.2亿元。目前我省已出台江西省城市更新条例，构建起专项规划支撑若干举措赋能、配套政策落地的政策框架。城市更新改革重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
9: 坚持规划引领、极简先行、改革赋能，努力探索政府统筹、市场运作、多元参与的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加快建设具有江西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5: 从政府拍板到群众点单，江西的实践表明，城市更新要从机制上理顺政府、市场、群众三者的关系。政府搭台，群众唱戏，市场助力，改造踩准民意的节拍，城市之心才能真正回应民心之盼。
4: 第十七届省运会火种采集将于10月16日在井冈山举行，火炬将在萍乡接力，目前各项筹备已进入冲刺阶段。
5: 本届省运会火种采集地点为井冈山火炬广场，火炬设计围绕红色引领、圣火不息理念，融合江西红色文化、生态特色与体育精神。火炬接力全程在萍乡进行，火炬手由劳模、优秀运动员、基层工作者等代表组成。在萍乡市新开区消防救援大队训练馆，20名承担火种采集、火炬传递保障任务的消防队员正开展全要素联合彩排，列队、护旗、护火、火炬交接，队员们反复打磨细节，
10: 模拟正式仪式做到万无一失。我们会以昂扬姿态守护省运火种，传递青春力量。
5: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近20名青年学子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也在导演组指导下开展业务培训，他们将在火种采集、火炬传递全过程负责后勤保障、人员引导等工作。
11: 通过这样一种火种采集、火炬传递，让更多的群众近距离感受省运氛围，实现全民参与、共享省运。
5: 第十七届省运会青少年部俱乐部组足球8人制项目比赛日前在萍乡举行，全省175名足球健儿参赛。比赛设 U11 男女两个组别，经过激烈角逐，九江市奔跃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和萍乡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分别拿下第1名。
4: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在萍乡市安源区，全省少先队新队员集中入队示范仪式主题队日活动上，少先队员们听长征往事，诵红色诗词，唱响队歌，感悟长征精神，接好属于新时代少年的长征接力棒。
12: 听王爷爷讲完吴江架桥的故事，我心里特别受触动，以后我要像红军叔叔一样，在学习中迎难而上，在

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想念是海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思念一座城，思念城里的一个人，因为我们在这座城里相遇又分离。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

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你心中是否也有一座城，里面住着一个人，那个人路过了青春一阵子，却在记忆里搁浅了一辈子。

想念是海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要帮着郭平郭老员外捉拿这恶淫贼火灵官张美。陈鹏说，这么办，咱们先预备一桌酒席，让郭老员外把女眷藏好了之后，跟我在这儿等着，等着恶淫贼张美来了，让他入席用酒把他灌醉了，然后把他

员外立刻回来了，到了屋中跟刘秀说：“千岁呀，家眷依然都藏好了。”陈鹏说：“这么办吧，我们四位先锋官，三个人来捉拿张美，一个人保驾。”哎，杜茂说：“我保驾。”好吧，你要保驾，可得保证千岁万无一失。哎，你就放心吧，千岁就交给我了。马武机灵，马武就问陈鹏：“哎，我马子张干什么？”马大哥：“等着张美来了，我跟郭员外把他哄到屋中，用酒给灌醉了，再把他诱到洞房。”马大哥：“你就在大门里头埋伏着，如果贼人要逃走，无论如何你得把他拿住。”哎，行，这劫杀的事儿呢，就交给我马子张了。姚琦听到这儿，把大指一挑：“嘿嘿，我说陈鹏啊，你这主意真不错，就这么办吧，没我事，我睡觉去了。”姚琦站起来就走，陈鹏一伸手，砰，就把他揪住了：“慢着，姚大哥，你要睡觉去，谁拿张美呀？”“什么？难道说让我姚琦捉拿张美？”“哎，不错，这差事就是姚大哥您的。”“哎，我怎么拿他呀？”“姚大哥，你可以到洞房之内。”他往外跑，没想到门是他关的，他忘了，一下就撞到门上，邦当一声，这脑袋当时就起个大包。火灵官张美真急了，用浑身的力量一撞这屋门，咔嚓就把这门给撞碎了。张美撒腿往外就跑，这姚琦追他追不上，姚琦这就喊：“哎，贼人跑了，马武，这回看你的了。”他这一嚷可坏了，他这一嚷，张美在外边听见了，张美可就留了神了。张美心说：“果然在这埋伏好了。”等他跑到屏风门外，突然间马武这青铜鞭唰就奔张美打来了。因为张美有防备，如果姚琦不喊，这一鞭就能把火灵官张美给打死。姚琦这一喊，张美一准备，他听见风声，他往旁边一闪，马武这青铜鞭就打空了。张美呀，确实身上有功夫，他一看旁边的人过来了，啪，他来一胯打，正打在马武的右胯上，差点没把马武挤趴下。借这机会，张美就跑到门洞里，伸手拔开这门插管，把门推开，他往外就跑。这时候姚琦也追上来了，陈鹏也来了，马武、姚琦、陈鹏三个人往外追。张美一看呢，自个儿这匹早溜驹还在树下拴着呢，他认得帮鞍上马，回头一看追出仨来，他催马就走，可是这马说什么也不走。哎呀，张美可急坏了：“马，你怎么不走啊？”张美低头一看才知道马还拴着呢，他使尽力气往前一催马，咔嚓一声，这马就把这晃绳这树杈给扯下来了。火灵官张美骑着马拉着树杈就跑，姚琦、马武、陈鹏再找马来不及了，就在部下追。这一下火灵官张美可就逃走了。姚琦还埋怨马武：“我说马子张，你在门里怎么叫他跑了？”“废话，你嚷什么呀？你一嚷他还不留神吗？要不然我这一边突如其来就把他打死了。”这两个人还彼此抱怨呢。行了，陈鹏用手一分，这两个人埋怨有什么用，人已然跑了，他一回山可就麻烦了，咱们赶紧想个正经的主意。姚琦、马武、陈鹏回到大厅，这时候刘秀、杜茂、郭平早就出来了，一听说张美跑了，刘秀就急了：“陈鹏啊，如果不斩草除根，咱们倒没关系，可以去往三江搬兵求救，贼人要来报仇，这郭平郭老员外全家性命都保不住啊，而且全村的人也有性命之忧，咱不能撇下不管呢。”刘秀确实为难，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走了等于把郭家庄全村老少放下不管，不走耽误军国大事啊，昆阳城中只有70天的军粮，还得到三江请兵呢。郭平郭老员外
更是恐慌不安。

0: 千岁呀、啊！您的先锋大人没把张美拿出，不是您几位不尽心尽力，是我们郭家庄老幼该着遭此大劫大难。我想这个淫贼张美回到山寨必然去勾人呐、啊！千岁，你们趁着贼人还没到，赶紧速速离开此地，先办郭家正事要紧。岳迈，我们君臣不管便罢，既管就要全始全终，绝不能够虎头蛇尾。哎呀，千岁，不行不行，这张美跑回山寨，他肯定会把河山的喽啰兵都带来，几千呐！你们君臣虽然勇，但是人少势单，挡不住啊。你们君臣要出点差错，我郭平也担待不起，更对不起汉室天下。千岁，你们君臣赶紧走吧。摇起马武艺拉着郭平，老爷们，你让管也得管，不让管也得管，我们是管定了。陈鹏把这哥俩拉开了，我说姚大哥马大哥，有话不会好好说吗？啊，然后陈鹏又跟郭平说，袁美爷你不要着急，不用说几千喽啰兵啊，我们君臣五个人由打昆阳城出来，马踏王莽几十万雄兵大营才来到你郭家庄，几十万敌军我们都不怕，几千喽啰兵何足惧哉呀。哎呀，陈先锋啊，话是好说，你们还有国家大事，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吧。老员外，你也不用再多费唇舌了，叫你的家人把我们的马喂上，等贼人来了，我们好跨下马掌中兵刃跟贼人对敌，给你们这方老百姓除害。郭平郭老员外没有办法，只好吩咐家人给他们君臣喂马，又请他们净面漱口，准备好酒饭让他们君臣吃饭。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外边一阵大乱，一个家人腾腾腾就跑到郭平面前，员外爷，大事不好了，张美带着喽啰兵杀来了，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摇旗马舞陈鹏杜茂在郭家庄要准备捉拿恶淫贼张美，万也没想到让张美跑了。这下郭平郭老员外可急坏了。千岁啊，您有国家大事在身，您赶紧走吧，离开这是非之地。刘秀君臣就劝郭平，你放心，几十万王莽的官兵我们都不怕，能怕一个小小山寨的喽啰兵吗？就这样，郭平让家人把君臣五个人的五匹马准备好了，预备酒饭，君臣五个人在这吃饭。吃完饭之后，刘秀跟摇旗马舞陈鹏杜茂就命家人把盔甲包给打开了，君臣五个人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披挂整齐。就在这时候，外边一阵大乱，家人撒腿往里就跑，跑到郭平面前，员外爷，大事不好了，张美带着几千喽啰兵上来了。郭平跟所有的家人吓得就剩下哆嗦，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陈鹏站起来了，郭员外，你们用不着担惊害怕，有我们君臣几个人合聚着几千喽啰兵啊，快把五匹马拉到门前。任凭陈鹏怎么说，这郭平哪知道君臣几个人能打得过这张美呀？这样家人哆里哆嗦，就把五匹马拉到门外，五个人手持兵刃走到门外，郭平也只好跟着出来。刘秀站住了，就跟郭平说，郭老员外，你们一家老少千万别寻死，我们豁出性命也会搭救你们，你可以派家人出村去看一看，如果我们君臣不成了，你们再死也不晚呢。好好，千岁您放心，小人遵命。就在这时候，村外人声呐喊，这喽啰兵就叫上战了。村中是路尽人稀，家家户户关上门了，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刘秀带着姚把陈都四先锋君臣五人催马就出了郭家庄，到了庄外勒住坐骑，往正南方一看，足有一千多喽啰兵。喽啰兵已然把队列开了，当中间扯着一杆大旗，上边绣着三个大字清风山。就在这大旗之下，有三匹高头大马，马上三位寨主。当中间这位寨主怀中抱着一对金鞭，穿着一身紫缎色的衣服，是鼻青脸肿，甭问了，肯定这个人就是恶淫贼火灵官张美。再看张美左边马上这个人，长得身高九尺，头上戴着一顶绛紫缎色扎巾，身上穿着绛紫缎色的短肩袖，大红绒绳十字盘，五彩的丝缎带勒腰，肋下配件红绸的中衣，足下是青缎子薄底快靴，胯下一匹桃红色的马，鞍鞯嚼环鲜明，长得是面皮微紫，两道细眉毛，一双圆眼睛，透着精神十足，鼻子端正四字口，尖尖的下巴颏，燕尾胡须，岁数在30开外，手中是金钻开山月。再看张美右边这个人，身高九尺，长得十分雄壮，头上戴的是淡黄色的软扎巾，身上穿的是淡黄色的短肩袖，绑身靠袄，腰系丝缎大带，红头的中衣，青缎的靴子，胯下马是玉顶甘草黄，马上也是鞍鞯嚼环鲜明。这个人长得黄脸膛，方面大耳，眼口胡须，看岁数40岁开外，脸上一团正气，手中擎着一条三股钢叉。书中暗表，左边石府的寨主姓王，名良，字国栋，右边使叉的是万修万博生。这个火灵官恶淫贼张美 由打郭家庄逃出去回到清风山，他差点冻死啊。本来天就冷，一丝不挂。他回到自己屋中，赶紧穿好了衣服，上好了药，半天才暖和过来。然后他出来就跟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商量，把自己受人暗算的经过说了一遍。没别的，二弟三弟陪着我到郭家庄报仇。这样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就吩咐聚众鸣锣，点起了1500喽啰兵。三位寨主上马各持利刃，就指挥这1500喽啰兵来到了郭家庄。他们万也没想到遇见的是刘秀带着四位先锋官摇旗马舞陈鹏杜茂。等把这喽啰兵阵势列开了，看见郭家庄村子里出来五个人，五匹马各持兵刃。王良看了看万修，万修看了看王良，又看了看火灵官张美，这三个人一递眼神就知道他们既然敢帮助郭家庄，这几个人就不善呐。兵丁呐喊声音，这三位寨主压住了全军大队。这时候火灵官张美仔细这么一看，他不认识姚琦，不认识杜茂，他可认识刘秀啊。天下画影图形一体严拿的刘秀刘文书，不就是正当中年岁小的使刀的吗？再一看，这不是马武吗？长得凶似瘟神，猛似太岁，蓝面红胡须，那没错了，既然他是马武，那是刘秀，那个使枪的就肯定是姚琦了。长得面貌俊美，使九耳八环刀的肯定是武状元陈鹏，使叉的就是四先锋杜茂了。刘秀兴兵四先锋，名扬四海，天下皆知，火灵官张美能不知道吗？张美心中暗想，如果真是刘秀君臣，我张美跟他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什么跟我张美作对？张美想到这儿，双足一点，正蹬颗飞虎颤，催坐下马，直奔两军阵前，勒马停蹄，用双鞭点指。对面马上之人听阵，火灵官张美在此，快快过来，跟我决个胜负，见个高低。姚琦催马鸣枪，就奔了张美来了。张美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双鞭一点，来将通明报信。你坐稳，安桥听真。我乃汉阳中四路总印先锋官汉太岁姚琦。张美这么一听，果然不假，真是姚琦。我问你，我跟你姚琦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暗算于我？嘿嘿，张美呀，你这小子不算英雄好汉，你看看你，一人这么大的年纪了，不知自爱，还要霸着良家之女，还怨我们暗算于你吗？今天你来了，你再休想逃走，吃我一枪！说这话，姚琦把手中冰铁造鹰枪啪这么一捋，这枪杆就颤了，枪音就圆了，炸！大枪恶狠狠的就奔着火灵官张美扎来了。张美立刻拿双鞭往出一招架，两个人马打盘旋，就冲杀一处。马武、陈鹏、杜茂跟刘秀、刘文寿勒马停蹄在这看着，一看张美确实武艺高强啊。姚琦扎他这一枪，再想扎进第二枪就扎不进去了。马武就跟刘秀说：“千岁，我姚大哥可盯不住，可上去了，你快去把他换回来吧。”马武催坐下马，掌中三挺大砍刀，高声喊嚷：“哥哥伤害了马武来也！”姚琦往旁边一闪，马武往前一催，唰，这刀真叫快，就奔着火灵官张美劈来了。张美双鞭一搭十字架，要借马武这口刀，马武立刻搬刀头，现刀转，刀转直奔张美的肚腹。张美拿双鞭往下那么一砸，马武拿大刀一封，这大刀的刀刃进不撩阴刀，就奔了张美的肋条。张美拿双鞭往出一挂，马武马往前跑，二马一搓蹬，这刀唰，莫 磨盘是一转，就奔着火灵官张美这脖梗子了。张美立刻回头望月，用双鞭击中这口刀，两个人就冲杀在一处了。马武的武艺那要比姚琦高多了，马快刀快手也快，这把是风快慢，招数有高低。马武把这刀花使开了，张美一看这个马武的刀确实使得非常纯熟，他是个劲敌，就把双鞭抡开了，拼命的厮杀，抖擞凶威，两个人就裹成一团，跟走马灯相仿，就这样杀了十几个回合，也没见输赢胜败。陈鹏怕马武累了，催马举刀直奔张美，马子张，你闪躲一旁，我跟他一

马武把马圈回来，陈鹏又跟张美杀在一起，那陈鹏是武状元啊。这口九耳八环刀使开了，伤砍劈剁，招招进逼，张美的双鞭鞭法也绝了，拨挂磕剁，撩梢拉错，八个字的功夫使开了，是越杀越勇，精神倍长。陈鹏是暗竖大指，没想到一个恶淫贼张美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把式这么高，可惜他落草为寇，他要是我们汉营中一员勇将，能跟九霸杀上几个回合呀。陈鹏的把式这么高，跟张美杀了七八个回合，愣没得了手，四仙翁斗爆，哗楞楞一抖五谷，托天炼叉就奔了张美了。表哥神都呆俺一战，陈鹏催马闪开了，杜茂抖叉就是一叉，哗啷啷，我叉死你。杜茂在四先锋当中履历是最大的，张美拿双鞭汤汤往出一磕，家伙碰着家伙，碰得火星乱蹦，震得火灵官张美两只手直疼啊。嘿，张美心说这小子履历大，他就留上神了。两个人插去鞭来杀了十几个回合，还是不见输赢胜负。千岁刘秀、刘文书这么一看，一个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年近五十的淫贼张美把式这么好，不由得长叹了一声，这么高的本领不正太可惜了。摇起马武，陈鹏一想，赶紧得把张美战胜了，我们君臣五个人还得到三江请兵呢。哥仨一递眼神一块上，杜茂一看你们全来了，我也别回去了。这样四先锋群战火灵官张美。刘秀再一看这张美的把式太高了，四位先锋官摇起马武，陈鹏、杜茂得多高的把式，没想到张美力敌四先锋，招数不乱。就这样，张美跟四位先锋官杀了五十多个回合，时间长了，张美可有点累了，本来一宿就没睡觉，光着身子逃走了，而且在山中差点冻死，好容易缓过来，现在四先锋轮战，然后四先锋又群战，累得火灵官张美浑身是汗，遍体生津。张美可明白过，人家四个人占我一个，人家心急呀，我一个人让他们给打乏了怎么办呢？哎，我这还有俩帮手呢，我这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怎么净看着不动手啊？他真急了，二马一搓凳，他看见王良、万修了，高声喊嚷：二位贤弟，为什么不过来帮忙，等待何时啊？这时候王良双足一点凳，把手中金钻开山月一摆，高声喊嚷：喽了兵们，围住了，别叫他跑了。哗，一千多喽啰兵高声喊嚷：杀呀，围呀。哗，喽啰兵往上一拥，这边是王良，这边是万修，就奔着火灵官张美来了。火灵官张美啊，你要霸占良家妇女，给我们绿林好汉破坏名声，你还想活吗？没想到这两个人，一个拿斧子砍这火灵官张美，一个拿三股钢叉抖叉就扎。这喽啰兵就喊：那呀那呀，拿张美，别让他跑了，我唰。张美可吓坏了，大吃一惊，这一惊非同小可，怎么自己的人也上来捉拿自己呀？其实张美这个人不但是个酒色之徒，而且山中的一切事情都得听他的，他自己合适才行，他根本不顾别人。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都是正人君子，没有办法，天下大乱才暂时在山中耐着。王良、万修对待手下喽啰兵很好，常常用礼义感化他们，所以山中这些人都喜欢二寨主，喜欢三寨主。这天张美先带着五百喽啰兵到郭家庄成亲去了，王良、万修鸣锣聚众，就把山中的喽啰兵全都聚在分金局大厅头了。

王良晚修就跟喽啰兵说，今天我们两个人呢、跟你们商量商量，咱们在此占山为匪不是长久之计，将来我们要是遇见机会，可以改邪归正，光明正大的为国家做一番事业。等事业办成了之后，我们人人可以立一份家业，做一个安善的良民。你们大家要是愿意呢，我们哥俩呢可以带着你们去投奔汉太子殿下刘秀。而今殿下千岁已然兴兵，正在用人之际。如果你们不愿意呢，我们也不能强留你们。只有一样，现在清风山的名誉可都被火灵官张美一个人败坏了。怕将来没人敢收留咱们，你们要是愿意走正路，就帮着我们两个人到郭家庄把张梅给杀了，以保全咱们清风山的名誉。就问问你们到底愿意不愿意帮助我们两个人除掉这个张梅。这些喽啰兵平时就恨张梅，可是张梅武艺太高了，喽啰兵是敢怒不敢言呐、恨也是白费。现在有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给做主，大家伙异口同声，二寨主、三寨主我们愿意。王良、万修一看大家伙全都愿意了，就让大家做准备，正要派人到山下打探打探张美在郭家庄的情形，没想到张美带走的500兵喝得醉醺醺的回来了。二寨主就问呢，你们怎么喝得醉醺醺的回山了？这头目就禀报二寨主，二寨主，大寨主住在郭家庄，暂时不回来了，得住三天呢，这舌头都说不利落了。王良、万修很纳闷啊，郭平能愿意把他女儿嫁给恶淫贼张美吗？是不是郭家庄有什么事儿呢？没想到紧跟着张美赤条条逃回山寨，被打得鼻青脸肿，腿都烫伤了。张美暖和过来之后，就让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帮着他到郭家庄报仇。王良跟万修一想啊，既然有人敢动张美，就不是没有本事的人，所以他们两个人临下山的时候暗中商量好了，到了郭家庄见机行事。等到了郭家庄，把阵势裂开了，一看刘秀君臣5人出庄，王良、万修真是痛快极了。看刘秀跟画影图形一体严拿的刘秀一样，再一看马武这相貌，没错的，这是汉太子刘秀带着摇马岑杜四先锋。我们想投奔千岁刘秀，千岁刘秀就来了。两个人一对眼光，那意思呢，借这机会弃暗投明，帮着刘秀除掉张美，率领河山的喽啰兵就福保千岁刘秀了。所以王良就趁着张美跟四先锋动手的时候，跟万修说，哥哥，等着张美战伐了，咱们帮着刘秀君臣把张美拿住，一则给地方百姓除害，二则借此机会归顺大汉，好福保千岁。好嘞，万修点头答应了。两个人又把这意思告诉喽啰兵，一传十，十传百，往后这么一传，喽啰兵全都明白了。所以张美跟四先锋动着手，万修、王良带着喽啰兵在这看热闹。等张美战伐了，他一喊，王良、万修指挥兵丁往上一围，王良、万修也帮着摇旗马舞，陈蒙杜毛捉拿张美。兵丁们呐喊声音，别让跑了哇，拿这张美，拿这恶淫贼呀！唰，火灵官张美莫名其妙，刘秀听着也是莫名其妙，心说他们山上的人怎么也捉他呀？刘秀这琢磨，张美突然间明白了，坏了。如果让喽啰兵把我团团围在当中，再加上刘秀君臣，加上王良、万修，我就没法活了。36招走为上策，我先跑了，然后再想办法回来报仇。好你个王良、万修，郭平我也饶不了你。说什么张美也不能把命扔到这儿啊！他拿好了。

0: 意，双鞭抡动如飞，就杀出重围，马跑如飞，逃命走了。刘晓并没深追，为什么呀？还得到三江请兵啊。四先锋到了刘晓马前，把马一圈保驾。王良、万修一看火灵官张美逃走了，刘秀君臣也没追，他们两个人也就不追了，让喽啰兵起好了队。然后两位寨主爷就把兵器一挂，甩正离鞍下马，迈步走到刘秀面前，跪倒在地。王良、万修拜见千岁，千千岁。刘秀用手一指，二位寨主，你们跟张美同在一座山寨之内，为什么帮着我们君臣呢？王良、万修才把他们两个人要给这一地方除害、改邪归正、弃暗投明的心意跟刘秀说清楚了。刘秀真是高兴极了，二位寨主请起吧，谢千岁。两个人站起身行，刘秀就跟王良、万修说，王良、万修，你们两个人既是愿意改邪归正、弃暗投明，那好极了。告诉你们，我们君臣几个人要到三江请兵，马上就得走。这样吧，你们两个人暂且在这儿等着，荣姑带着四先锋从三江请兵回来，再带着你们两个人还有和珅的兵丁到昆阳去立功。这回恶淫贼张美虽然逃走了，恐怕他要回到此地报仇。这样，你们两个人把兵分开，各带一半人马，一半住在山上，一半住在郭家庄，等我回来，然后跟我回归昆阳。你们两个人看看这个主意怎么样啊？王良跟万修点了点头，千岁，这样很好，我们谨遵千岁旨意而行。这样刘秀就让他们两个人回山安排这件事儿。两个人拜别刘秀君臣，率领喽啰兵回归清风山。刘秀等着二位寨主走了，要带着四先锋离开郭家庄，够奔三江请兵。到底请得来请不来，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欢小和尚的话，说了四句佛经唱词。他说：“百尺竿头不动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因为修炼到百尺竿头呢，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再进一步呢，已经很难了。所以小和尚啊，很疑惑，就问：“百尺竿头怎么才能进步呢？”锦岑回答说呀：“这就要靠你自己去行走四方，到万事万物当中去寻找啊。”后来这个俗话“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流传下来了，它是比喻你在你的职业或者是某一领域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仍需要修炼提高。如今呢，也是用来比喻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了，但是不能满足，还要进一步的努力。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
0: 不色彩，那句广为人知的南朝484诉说的正是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兴盛。寺这个字呢，经历了从政府办公场所到宗教活动场所的转变，它就像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映照出佛教文化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圆融。越是通透的人越圆融，活得越洒脱。他们不会拘泥于形式，一眼就可以看到事情的本质。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当皇帝要率队出征，路途辛苦，运气不好，还可能被人抓去做俘虏，几年回不了家，这些且不说呀，8月23日那天发生的事情更是让他心有余悸。自己手下的这帮人根本不听使唤，而且似乎对斗殴很有兴趣，要是哪天重新来这么一次，没准儿挨打的就是自己了。况且目前敌军随时可能攻过来，京城万一不保，这个皇帝也干不了多久，灭国的责任却要担在自己的头上。安全第一呀，安全第一，这个皇帝不做也罢。可是事情已经不是他能控制的了，不做不行，于谦不由得他不做皇帝了。国家到了这个地步，必须立个皇帝，你朱祁钰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必须要做。而于谦的理由呢，也很充分，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呀。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说的是真话。于是，在于谦和其他大臣们的坚持下，朱祁钰终于自愿了。正统14年9月6日，朱祁钰正式继大明皇帝位，定年号为景泰，第二年为景泰元年。而朱祁镇先生的皇帝身份，自继君以新皇帝为准。坐在皇位上的朱祁钰想必是不太安心的，他这才明白，君以新皇帝为准，坐在皇位上的朱祁钰想必是不太安心的，他这才明白，皇帝也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要你干你就要干，不干也不行，要处理政务，要承担风险，要对大明帝国负责，千头万绪的事情摆在眼前，不能偷懒，不能怠慢，即使做对了很多事，但只要在一个问题上出现纰漏，就可能前功尽弃，遗臭万年。哎呀呀呀，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活啊。从朱祁钰先生推辞干皇帝的行动上看，他是认识到了这些的，但同时他也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皇位的魔力。如果干皇帝这么不好，为什么从古至今还有那么多人不惜性命积极参加竞争，要做这份工作呢？因为做皇帝虽然辛苦，却也是世界上最有成就感、最有权威的工作。天老大，我老二，君临天下，谁敢不服？事实证明，封建皇权是一种容易让人上瘾的东西，且成瘾性极大，一旦尝试极易形成药物性依赖，无有效方法自动根除，一呼吸唯一的解除方法是死亡。朱祁钰和他的哥哥一样，也是个温和的人，兄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关系很好，如果没有意外，朱祁镇会一直做他的皇帝哥哥，朱祁钰则是安心做一个藩王弟弟。逢年过节，弟弟会登门给哥哥拜年，互致问候。但历史的机缘巧合将兄弟俩推到了十字路口，朱祁钰 带着不安的心情登上了皇位，并尝试了皇权的第一口滋味。奇迹并没有发生，他毫无意外地进入了成瘾者的行列。从此，任何敢于触碰他权威的人都将成为他的敌人，朱祁镇也不例外。无论朱祁钰将来变成什么样子，至少在目前，于谦终于解决了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他可以把全部的精力放在防守北京的任务上。那么在他的努力下，京城人心渐渐稳定下来，军队的素质装备有了很大提高。此时无论是京城的大臣还是老百姓和士兵，都已经有了对抗强敌的勇气和决心了。他们开始相信即将到来的这个敌人并非不可战胜，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并非只是幻想。这种信心和勇气来自于站在他们背后的那个人，于谦。从一盘散沙到众志成城，于谦的威望达到了顶点，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位兵部尚书有能力带领他们击败任何敌人。

从八月到九月，于谦不断地忙碌着，大到粮食储备、军队训练，小到城内治安、修补城墙，所有的问题都要他来处理。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没有休息日，没有假期，因为他很明白，现在他正在和时间赛跑，多争取一点时间，多做一点事情，胜利的把握就大一分。到了九月下旬呢，京城的防卫基本完善，各大小关隘要塞据点都安置了人员防守，所有抽调军队经过严格训练，已经有了与野先的精锐骑兵决战的能力，士兵们擦拳魔掌，跃跃欲试，等待着野先的到来。惊慌失措、士气全无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勇气又回到了城内士兵们的身上，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握着手中的武器，期待着野先的到来，期待着为土伯堡死难的人们复仇。野先，来吧，我等着你。野先最近比较烦呐，近几天呢，他经常会到弟弟博彦帖木儿的营帐去转转，当然不是看他的弟弟，而是去看那个人质朱祁镇。每次看到朱祁镇的时候，野先就会意识到，这是一个无价之宝啊！有了这个人，就能不断从大明帝国那附属的国库中拿到金银财宝，因为这个人是大明帝国的皇帝。为了赎回他，大明会交出所有的财富，但他却不会把朱祁镇还给大明。有了这儿好的一张长期饭票，干嘛要一下子兑现呢？整存领取不是更好吗？等到钱不够花了，就去找对方要，而他们是不敢不给的，今后就不用再为钱发愁了。所以他经常会巡视这个叫朱祁镇的人，每一次的巡视都会让他十分开心，因为他明白他正在巡视着自己的财宝。在他的眼中，朱祁镇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堆金灿灿的黄金和白花花的白银。最初的生活是甜蜜的，他告知了人质家属，并且索取赎金，不多久就有人送来了大批金银珠宝，全部笑纳后，他做出的反应自然不是放人，而是接着索要。在他看来，皇帝在自己手中，对方一定会乖乖听话，把大明的国库全部搬到自己这里来。可是啊，接下来的事情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要求付赎金的要求提出了多次，却迟迟没有人来，别说金银财宝，连个铜钱的影子都没有看到。一天，两天，三天，野先就这样在树边不停地等待着，可那撞树的兔子就是不来。渐渐的，野先开始烦躁起来，他恨不得自己带着朱祁镇到边关去喊，你们的皇帝在这里，拿钱来赎。时间一天天的过去，野先的耐心也达到了极限，莫非他们不想要自己的皇帝了？不久之后啊，消息传来，大明帝国已经另立了皇帝，现在手上的这个已经过期作废了，所谓的皇帝朱祁镇已经有了新的称谓，太上皇。过期作废了，不能用了。野先并不一定知道所谓太上皇是怎样的一个设置，但从大明的态度来看，他很清楚朱祁镇已经是个废物，他的生死也已经无关紧要，留在这里浪费粮食。要是杀了他，估计大明会比自己更加高兴。

其实在野先向明朝索取赎金的时候，他还企图利用朱祁镇去骗开城门，具体操作方法是兵临城下，并不开打，先叫守将在城头说话，然后把朱祁镇领出来给城内的人看，并传达所谓皇帝的懿旨，打开城门。野先的如意算盘就是兵不血刃的攻克城池，反正有皇帝在手中，不用白不用。哎，这一招十分狠毒啊！要知道边关的将领们平日和野先交的打得多，自然是不会乖乖投降的，但现在皇帝大人就在城门前训话，是听还是不听呢？打开城门自然是不行的，但如果不答应朱祁镇的要求，以后的处境就很难说了。要是这位俘虏兄将来回来继续做了皇帝，自己岂不是要背上个大不敬的罪名？正是抓住了这种心理，野先经常会带着朱祁镇四处叫门，企图打开一条通道。但同时要说明的是啊，这条计策并不是野先自己想出来的，而是那位叫喜宁的太监的主意。野先虽然在战场上十分狡猾，毕竟还是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像这种阴谋诡计他是不太精通的，喜宁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缺。这也算是老传统了，无论哪个朝代啊，汉奸从来都不是稀有动物。野先对喜宁的意见十分赞赏，便准备把这一套用在他窥视已久的两个目标上。这两个目标分别是宣府和大同。有些细心的人可能已经发现，在我们前面的叙述中似乎有一个不太合乎情理的地方。野先在吐蕃堡击败20万明军，这一胜利已经彻底击溃了明军主力，可以说当时正是最好的进攻机会，因为明帝国短时间内已经不可能找到一支大规模的军队来对抗野先了。但奇怪的是，野先却没有继续进攻，而是收拾好东西回了家。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虽然明军主力被击溃，但通往京城的大门却始终关闭着。这就是宣府和大同，守住了这两个地方，就守住了京城的外围防线。宣府和大同有很多军队吗？没有，这两个地方的驻军并不多。但野先并没有乘胜进攻，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的部队也不多，而且这两个地方城防坚固，并不好攻。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这两个地方都各有一名强悍的将领镇守。这两个连野先都怕三分的人，就是郭登和杨洪。其一，大同镇守者郭登。郭登智勇双全，小心谨慎，而且是个高干子弟。他的祖上就是大名鼎鼎的武定侯郭英。承继了祖先的光荣传统，他也一直干着武将这一危险的工作。事实证明啊，他确实不是等闲之辈。在他守护下的大同是野先无法逾越的障碍。事实上，在吐蕃堡事发的时候，郭登还不是总兵官，他是凭着自己的表现才获得大同最高镇守者的职位的。吐蕃堡失败之时，大同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当时情况十分复杂，城内士兵慌乱，人心惶惶，加上还有野先军队不断地发动小规模进攻，大家都认定大同也守不了多久。时任总兵官刘安能力不足，无法处理防务，稳定军心。此时郭登挺身而出，他亲自带领士兵整顿防务，慰问受伤士卒，鼓励他们继续作战。但当时的士兵们士气十分低落，郭登的这一行为并没有赢得多少人的信任，反而招来了不少风言风语。
很多人认为，像郭登这样有背景的人，就算也先攻下了大同，士兵们送了命，他还是能够活着回去，接着当官。这些话也传到了郭登的耳中。不久之后的一天，郭登召集士兵们，神色严峻地注视着他们，并当众拔剑而誓：请诸位放心，我誓与此城共存亡，要死我陪你们一起死。在郭登的勇气感召下，士兵们众志成城，撑过了最为艰难的时刻。此后郭登正式被任命为大同总兵，守护住了这道大明帝国最重要的门户。其二，宣府镇守者杨洪。杨洪人称正统年间第一智将，性格冷静镇定，屡出奇谋，作战之时极为狡诈，善用佯攻，经常用少量的兵力搅得野先军队是鸡犬不宁了。此外啊，他还擅长守护城池，野先进攻多次都被他轻易击退，到后来野先只要听到杨洪的名字就头痛，尽量避免与其交战。现在啊，野先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武器去制服这两位大将，他相信只要朱祁镇站在城下喊一声，这两座城池就会兵不血刃地归他所有。当然这只是野先的想法而已。8月21日，野先挟持着朱祁镇开始了他撞门计划。野先首先到达地方是宣府，这也是他以前经常来的地方，当然每次迎接他的不是雷石就是弓箭，有时杨洪还会站在城头面带微笑，十分有礼貌地手持火铳发射子弹为他送行。但这次不同，因为我手里有大明的皇帝。杨洪，你还笑得出来吗？志得意满的野心胁迫朱祁镇发出了命令，要宣府守军开门。开门自然是引狼入室，但皇帝下的命令不开门似乎与理不合。这将杨洪会如何应对呢？城内守军实际上就是杨洪，城内守军的答应实在大出野先的意料。天色已晚，不敢开门。哎，这就是杨洪的智慧，典型的外交辞令，管你是谁叫门呐，我只当不知道，反正政策规定晚上不能开门，如果有何意见可以向本人上级部门投诉反映。具体这上级部门啊，说来就是兵部。野先气得鼻子冒烟，接着胁迫朱祁镇命令杨洪亲自出面说话。这也是一招狠棋呀、啊、杨洪无论怎么嚣张，真的见了皇帝也不敢当面违抗命令。可是城里的回答呀，差点让野先从马上摔下来。杨洪出差了啊！我相信呢、啊、此刻的野先呢、啊、也是十分痛苦啊。这种痛苦并不在于他没有能够攻克宣府，而是因为他又被杨洪耍弄了一番。杨洪真的出差了吗？自然没有。此时啊，他正手持宝剑，一边站在城下指挥城上的士兵搭话，一边厉声对士兵下令：出城者斩。野先就此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出发。

0: 大同。
1: 可是这锅灯啊，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2: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

0: 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7.9%。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

0: 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正式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 7.9%。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

0: 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万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持续升级，以媒称美以商讨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中东地区局势承压，会否引发更大危机？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小金梁河口，请听从北上到出海。
0: 丰县瞭望，第16届中国航展12月开幕，体系化装备、海上展区、无人新品悉数登场，带来哪些看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消费者反映因手撕受潮洗衣凝珠，内容物飞溅入眼，导致角膜受伤。记者实测，10款洗衣凝珠中9款没有禁止手撕提示，存在哪些风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带您了解大理民宿客栈管家的工作日常，他们与传统酒店从业者有何不同，又给行业带来了哪些新气象？
1: 马斯克为美国中期选举斥资3.66亿美元，成为共和党已知最大捐助者。马斯克为何再次为选举投入巨资？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胡塞武装方面13号消息，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当天遭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也发动了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根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旨在削弱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标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德国南部纽伦堡市的机场13号因一架客机发出劫机警报，暂停起降，警方出动特种部队一度封锁机场，涉事客机最终安全降落。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往纽伦堡的客机发出代码7500，该代码表示飞机遭到劫持，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与地面取得联系。纽伦堡警方一名发言人表示，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此次事件的原因之一，现场检查未发现危险，机上乘客和飞行员均安然无恙，调查人员尚未公布更多细节。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1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福伊尔辞职。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福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美国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在就上述指控进行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对媒体说，他正在考虑解除吉尔福伊尔的职务。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的相互打击行动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3号晚间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
2: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13号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地区的一处设施也遭到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
1: 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
2: 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间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多个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的居民区。该发言人还称，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并摧毁四枚巡航导弹以及两架无人机。
1: 另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该国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特朗普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的表态，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美国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将会受到迅速且痛苦的回应。
2: 美国究竟是否会直接介入也门冲突，目前还有待观察。而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争取沙特阿拉伯同意以色列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1: 报道援引另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内塔尼亚胡此举还旨在加强与沙特的关系，并为两国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以色列在此时释放出想要军事介入也门局势的消息，背后有多重考量。
3: 第一个呢

0: 是他真的想打，因为胡塞武装不仅是威胁沙特，以色列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借这次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甚至有可能控制红海，控制整个也门地区，这对以色列是很不利的。所以以色列确实希望把也门胡塞武装能够打下去。另外一种考虑，很可能以色列是要想借这一次机会拉近和沙特的关系。现在沙特是处在最困难的时期，美国、欧洲国家对沙特的支持都不是特积极，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可能会让沙特觉得这是给沙特这个雪中送炭。然后第三个考虑可能是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选举的考虑。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选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跳出来说，他可以那个现在来打击胡塞武装，帮助沙特，可能对他的选情是有帮助的。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把胡塞武装给打下去。
1: 在以色列政府看来，在当前局势下提议军事干预也门局势，是对沙特阿拉伯雪中送炭。然而，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反对以色列军事介入，原因是担心此举可能在沙特国内引起强烈反弹。
2: 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试图推动沙特通过亚拉伯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相关进程被2023年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打断。目前，沙特的官方立场是，只有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才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牛新春指出，沙特政府若想与以色列合作，势必在其国内面临着巨大阻力。以色列的提议对沙特来说，非但不是雪中送炭，反而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0: 沙特国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痛恨以色列的。特别是最近3年，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采取了很多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这个行为，所以沙特国内现在反以的情绪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沙特跟以色列公开合作，对沙特政府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对沙特来说，沙特有可能愿意以色列能够秘密的在桌子底下能跟他进行一些合作。说沙特和以色列公开形成军事上的合作，共同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来说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2: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
1: 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伊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从北上到出海，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潘荣、陶玉洲。

0: 邛崃山脉、夹金山北麓、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藏族姑娘绛初拉姆的家人世代生活在这里。
1: 刚刚这个就是两大主力军会合歌。

0: 在1935年的6月12这天呢，我们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先遣部队成功的翻越了长征史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来到了我们小金县大围镇，与四方面军的先遣接应部队呢意外会师。6月17日，中央领导人也是成功的跨越了夹金山，与四方面军呢在大围全面会师。当晚呢，他们便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会师联欢晚会。
1: 200多个日夜，10000多里征程，中央红军刚刚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就迎面与自己的部队相遇。中共小金县委党校正高级讲师刘林凤说，红军将士们分外开心。然而两军会师后下一步如何行动，也成为最紧迫的问题。
2: 当时呢，在会师之前啊，红一四方面军的首长他们就已经进行过了一些电报的沟通。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认为应该南下，中央红军啊就认为北上才是正确道路。双方就对这个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和行动方向呢，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分歧。
1: 两大主力首次会师，红军力量壮大了，目标也更大了。敌军忙着调兵遣将，10万多红军的去向不仅关系到红军将士的生死，也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走向。为了统一战略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
3: 长征地理名片。两河口镇位于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最北端，因孟比河与虹桥河在此交汇而得名。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关帝庙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此次会议明确了中央挥师北上的战略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指明了正确方向，是长征史上的关键里程碑之一，同时也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北上抗日及领导全国抗日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真正两河口会议旧址，就是
1: 在距离小金县城约70公里的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有一处复原的会议场景。这是将出拉姆担任讲解员的第3年，为期3天的两河口会议是他最熟悉的片段。
0: 其实最初中央红军是准备把这个根据地建在我们阿坝州这边，但是我们这边地势非常的险要，高山峡谷，那虽然说易守，但野蛮突围，很容易被敌军呢封锁在这里。还有呢，就是我们这边地广人稀，少数民族非常的多，所以在语言沟通上面呢也是存在问题，所以周恩来提出继续北上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1: 3天的争论下来，

0: 在红军面前的路其实并不多，向南意味着躲避战争，不进则退，向东有敌军大约130个团的兵力，向西北则是广袤草原，只有转向甘肃，向名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一条路，而且不仅要北上还要快。刘林凤说，中共中央如此抉择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
1: 粮食是非常短缺的，但是在我们整个小金人口只有20000人左右，老百姓非常的困难，缺衣少食，能够适合种庄稼的土地是很少的。我们小金啊，出的最多的就是玉米，然后我就有一点土豆啊、豌豆啊，这些牛羊也有限，布匹都是要从外地运过来，军事上的补给也比较困难。红军来到我们小金以后，这么大的部队要吃饭啊，这怎么办？和我们当地的这些青壮年组成了这个筹粮队，就到处山上啊庄稼比较好的地方凑了20万斤粮食，就没有再多的粮食提供给这么大的部队。
0: 粮食成为红军必须迅速北上的重要助推力。两河口会议后，与会全体人员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军将士从两河口出发，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二座雪山孟比山，陆续北上。

0: 九十多年前，高山峡谷中的小金群众倾其所有凑出粮食供北上的子弟兵。九十多年后，山还是那些山，地还是那片地。当年种不出足够粮食的土地，如今却种出了远近闻名的小金苹果。
1: 这些就是我们的红富士金冠苹果，它特别安逸。然后就我们的这个红将军，浙江浙的全部是青苹果，它吃。
0: 金秋十月，从两河口会议纪念馆一路向南，随处可见青红苹果挂满枝头。今年58岁的木兰村村民张吉斌种了几十年苹果。
1: 因为我们这个小金呢，它属于这个高海拔，2300到2600左右的这个海拔，早晚的温差大，它就种植这个苹果，它就适合得很。我们这儿的光照太强了，它说过那么甜，灌溉的水也是全部是我们这儿山上这个山泉水、雪水滑下来的。
0: 从张吉斌记事起，村里就栽种苹果，但那时果树基本靠自然生长，果子也大多只在本地销售。好天、好水、好光照，让小金苹果有了好底子。但张吉斌心里清楚，光靠老天爷赏饭还不够，
1: 必须要达到精细化的那种管理。开春了就是施肥、灌水，像花开的时候叫疏花疏果。
2: 像这个贴的这个，
1: 这个是防太阳的，它那个太阳光照太强了，它就要把它晒烂。然后到8、9月份的时候要拉枝，它拉了枝，它的苹果就烦。你看我们这些树枝都是拉了枝拉下来的。
0: 在专业农技人员常态化下乡指导下，果园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目前木兰村苹果种植面积1300多亩，每亩产值约3万到4万元。木兰村的丰收只是小金苹果产业的一个缩影，要让小金苹果真正走出大山，光靠个别果农精耕细作还不够，还得有人研究新品种、新技术、新市场。阿坝州善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向斌就是其中一位。
3: 2009年第一次接触到了小金啊，对于小金的印象就是那个时候产苹果，有很多老百姓呢用这个啤酒箱装着卖，那个时候价格非常低廉，就有种想法啊，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啊能够把老百姓的土地连接起来，然后把这个苹果种植的更高端一点。
0: 2016年，退伍军人向斌从战友那里得到一批优质苗木，在小金、汶川、澧县、茂县试种。2022年，他在小金建起苹果基地，采用矮化密植技术，使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种植。
3: 种植的时候只有1米多高，刚开始老百姓呢也是抱着看热闹啊，他说这个这么小的树啊，明年会开花结果，他们根本不相信啊。矮化密植这个树呢方便管理，我们是采用了1米2的株距、3米5的行距，所以它的光合作用很强啊，一棵树。

0: 果就是有三四十个树枝嘛，就能够结到七八十个苹果。所以老百姓他们呢，看到我们的果子确实和其他地方种出来的不一样，把自己的一些以前的一些老苹果树啊砍掉啊，跟着我来种苹果来了。我就提供苗木给他做个技术指导，他们自己能卖的啊，他们就卖；卖不了的呢，就交给我，我来帮他们卖。
1: 那你现在带动大概多少个农户跟着你这么干？
0: 啊，可不少啊，反正是不低于2000户呢。
2: 目前，小金县3万多亩苹果进入采收期，总产量突破10万吨。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7.64亿元，苹果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果。香槟还有更大的雄心，小金的苹果能不能走得更远些？
0: 2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做这个基地备案，然后24年呢，就是在做加工厂备案、出口备案，然后25年呢，才走出去，去到俄罗斯。当时只是走了2个季吧，就是不到10万斤果子，卖了100多万块钱。
1: 人民币。
0: 嗯，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也走到了新加坡。今年的话呢，我斯里兰卡的客户是在8月份过来，我们签了外贸订单120万美金。然后现在越南市场和泰国市场也在拓展，然后我们和山西的一家就是做果汁的一家厂有个合作，做代加工啊。然后在我们阿坝这个本地的一个企业啊，也在就是合作做这个苹果干儿，就是说呢，针对于苹果这个板块啊，怎么能够把这个产业链延伸得更长，可塑性更强。
2: 从俄罗斯到新加坡，再到斯里兰卡，小金县苹果年出口量达350万斤，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过中欧班列规模化出口苹果的县。销路越拓越宽，名气越传越响，家门口的快递单也一天天多了
3: 这些全是今天要发出去的。
4: 对，今天全部要走的。
2: 小金县邮政代办员周宝红和丈夫一起经营乡镇邮政所。每到苹果丰收季，农户总要把包装箱拿回去，装好贴单，再拉到邮政所扫描、装车发走。
4: 青苹果丰收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最多的时候，好像是一天发了得有个800多箱吧。而且好多游客都是来了我们这边之后吧，他尝了我们这边的苹果，感觉特别好吃，然后就买了好几箱寄回去。
2: 周宝红当年从小金县考上大学，那个时候她没有想过自己还会回到这片大山。如今，她和丈夫一个在邮政点收寄，一个在家对接订单，两个人守着家乡的苹果，也守着家乡人越来越好的生活。
4: 红军当年长征啊，其实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吧。然后到我们这边把苹果送出去，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喜爱我们的小金苹果，我觉得也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可能对于我自己而言，把这份工作坚持下去，这也是一种长征吧。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两河口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红军北上的方向。今天，这片土地上的小金苹果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从北上到出海，岁月流转，信仰从未褪色，山河变迁，奋斗从未止步。长征精神扎根这片土地，融入乡亲们的日子，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里生生不息。
5: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6: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7: 据了解，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除了航展中心主展区，还设立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展示海军现役装备。
6: 嗯，那相信很多的军迷朋友们期待值已经拉满了哈。那哪些新装备在本届航展会公开亮相，又有机会接触到哪些前沿军事科技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俊天的报道。
8: 本届航展，人民空军携多款重磅装备登场，成熟主战机型、迭代升级平台与新制作战力量同台集结。 本届航展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静态展示与空中飞行表演同步布局，除空军主力

0: 装备外，陆军、海军也将选派装备参展，多军兵种装备同台，立体化展现空天作战体系的建设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介绍，作为中国航展主办单位之一，人民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成果成体系呈现。
1: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0: 值得注意的是，参展装备是按照实战逻辑体系化亮相，覆盖空中突击、预警支援、地面防空、无人作战等多个维度。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评价，各种现役先进装备组团亮相航展，集中展现空军建设的扎实成果。
2: 空军是一个高科技的军种，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兵种以及高科技人才组成的。随着航展一届一届的发展，空军所展出的武器装备种类呢，数量越来越多，很多的航空装备、防空装备，包括各种各样的战斗机、电战飞机、轰炸机、运输机、加油机以及其他的一些特种飞机，还有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反导武器系统、各种各样的雷达，还有就是无人机。这些武器装备不管是在天上飞的还是在地面展示的，会构成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
0: 本届航展观众最关心的是哪些硬核装备将会亮相。按照航展惯例，参展装备以已经投入服役的现役型号为主。傅前绍提示，去年93阅兵集中展示了多款新锐空中平台，这场阅兵的装备清单就成为我们推测本次航展亮相机型的重要参考。
2: 具体第16届中国航展会展出什么样的空军装备，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预测。首先，这些装备不是在研的装备，而是已经配备我们陆海空三军的装备。我想可以参考一下去年的93大阅兵，因为去年93大阅兵出现了很多过去闻所未闻、性能非常优秀的新型平台，像空军的包括几款不同的隐身战机，以及几款外形各有特色的无人战机。那么在93大阅兵上，我们看到了空军现在已经开始装备更加先进的隐身化的、智能化的无人战机了。那么这些无人战机会不会在本届航展上亮相？我觉得不排除相应的可能性。
0: 航展展品体系庞大，专业信息量足，想要不错过核心看点，观展也要讲究方法。傅前绍就为军迷朋友们提供一份观展思路。
2: 我建议观众第一个，你关注八一飞行表演队，因为他们用的表演机是属于三代半的歼十 C 战斗机。那么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表演队是用的战斗机，其他国家的表演机都是用的教练机，除了表演队的表演以外，往往还有单机表演。而单机飞行表演更多的展示了单机的性能以及飞行员的驾驶先进战机的技能。本届航展，我想除了八一飞行表演队的表演动作以外，按照惯例，歼-20隐身战机也会登场。表演的间隔，观众就可以观看近在眼前的地面展示的民机、军机，还有各种各样的雷达呀、防空导弹呢，甚至还有装甲车辆。空中看的飞机是吧，一晃就过去了，但是静态的飞机呢，你就能看得很仔细，飞机上都有些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干嘛用的呀，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啊等等。那么放在这些战机前面的武器弹药都是一些什么样类型的，水平如何，都是值得细细品味的。
0: 看完空中飞行表演，近距离端详外场的实体装备，观展的重头戏还有室内展馆。傅前绍提示大家，室内陈列的众多装备模型绝非简单的精美大玩具。如果说室外看的展品是现在，室内的展品很可能代表不久的将来。
2: 除了飞行表演外场的地面展示以外，它很大的一个重头戏在室内。那么室内展出的装备或者产品大部分是以模型的方式展出的，但是大家不要小看模型，有一些没有来到珠海航展上的飞机、无人机很可能会以模型的方式展出。这些模型有的是刚刚研制成功的，或者刚刚装备部队的，有的甚至还处于研发阶段。

0: 就会展出。
1: 本届航展迎来展区布局上的重要突破，创新实现海陆空多维度联动展示。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除了现役先进装备，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则是本届航展的又一大亮点，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飞机、地面无人战车等新产品将首次亮相。本届航展，中国电科将展出550项前沿产品，其中73项军品为首次展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建工作部副主任杨春伟：
2: 在室内军品板块，我们围绕军事网信体系，主要展示联合指控、全域预警探测、电子对抗等领域体系解决方案及智能化转型典型产品与能力，突出推介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飞机等爆款装备。
3: 这里也要提醒您，本届航展的公众日门票将从10月19号起在官方线上平台发售，您可以关注中国航展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及时了解相关信息。
4: 官方平台将发布展区分布图、餐饮导览图和交通时刻表、飞行表演时刻表。珠海航展 APP 以及微信小程序可为观众提供 AI 伴游等全新体验，同时集成飞行表演和地面动态演示直播等功能，让场外观众也能同步线上观展，共享精彩。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洗衣凝珠，很多人的家里都在使用，扔一颗进洗衣机方便省事儿。但是您可能想不到啊，小小的凝珠一旦受潮粘连，用手一撕可能会瞬间爆裂，使得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喷射进眼睛，导致眼睛受伤。近日呢，就有这样的一起事件登上热搜，引发了关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线下商超购买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逐一查看外包装警示信息后发现，10款产品当中只有1款标注了凝珠粘连。

0: 示，自己的妻子洗衣服的时候想要使用洗衣凝珠，但是因为其中一颗洗衣凝珠存放时间较长，粘在了包装盒内的内壁上，在拿取过程中，洗衣凝珠突然爆裂，高浓度的洗涤液溅入到了眼睛里面。事情发生后，他们先后跑了多家医院进行处理，记者也辗转联系上了博主孙先生，对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 结果他看见有一颗呢粘在那个壁上了，所以他拿那个小手一拨楞，他噔一下就炸了，滋出来了嘛。
2: 因为他喷射，他是喷射状，他这个东西在破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那个用水扑那个脸，扑那个脸，然后就查那个人家说得用流动的水冲，然后这时候冲的时候他就说很疼嘛，很疼，我们说那赶紧也得冲啊，先冲段时间我们再去医院呗。
0: 在第一家医院进行紧急处理后，返程路上孙先生的妻子表示似乎疼痛感有所加重，于是他们又紧急赶赴到了第二家医院。
2: 然后到了医院之后呢，我媳妇那个眼睛基本就看不见了，就是雾蒙蒙，就是白雾了，基本就看不见了。后来我们去医院，医生也说这个洗衣凝珠这种案例还挺常见的，就是来看的。
0: 最终医生确诊孙先生的妻子的眼角膜被洗衣凝珠内的液体烧伤，洗衣凝珠里的液体爆出来后为什么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副教授梁亚表示，洗衣凝珠内通常含有表面活性剂和碱性助剂，尤其是碱性物质对眼睛损伤较大，会给眼睛带来碱性烧伤。
3: 那实际上我们的眼睛的烧伤分为酸性和碱性，那碱性呢比酸性它更可怕，因为酸性它只是局限于表面，或者你浓度比较高，它表面的一个损伤，它不往深处走。但碱性它会产生一个液化性的坏死，就是它会与组织当中这些蛋白质产生一个反应，它会不断的往深层走，它主要是对黑眼珠产生一个损伤。因为黑眼珠这个组织是非常脆弱的，它也是没有血管的，它对一些外界的刺激会非常敏感。
0: 如果不慎将洗衣凝珠或者其他洗衣液等液体溅入眼中，应该如何处理？梁亚表示，首先就是使用自来水或者其他清洁水体连续冲洗眼睛，充分稀释入眼的洗衣凝珠液体，建议冲洗30分钟，冲洗完毕后带着洗衣凝珠的外包装立即就医。
3: 如果我们单纯冲表面，实际上球弄里面还会残留一些碱性的物质，所以我们在冲洗的时候两个手指头把眼睛扒开，然后呢上下的去转眼睛，这样呢就能够让这种干净的水均匀的去把眼睛表面包括球弄里面的这些酸碱性的液体把它冲洗掉。
0: 专家提示，冲洗过程中不能拿手揉眼睛，也不能使用纸巾、毛巾等外物擦拭眼球，避免入眼液体面积扩散，导致扩大损伤。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指出，洗衣凝珠粘连后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爆裂，不排除可能是由于设计缺陷、生产缺陷或者是警示缺陷导致的，比如包裹材质不符合要求容易产生粘连，这都需要进一步调查。
4: 如果说在这个凝珠的生产和设计环节都不存在缺陷的话，那么至少也从警示缺陷上对于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加以提示和警示，那么能够保障消费者去充分的或者安全的去使用。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的一个事件的发生，那么显然它是对消费者的使用产生了人身损害的或者人身伤害的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么就要从它的生产设计的源头，然后生产的这个材质，以及到后端的这个消费者使用过程的警示，去全方位的去审视这样一个案子。
0: 那么洗衣凝珠的警示信息是否充分完善呢？记者检索发现，现行的洗衣凝珠等相关行业标准、团体标准都提出了包括防止幼儿误食等系列要求，但是对于禁止手撕粘连凝珠这类操作场景并没有针对性的警示要求。另一方面，洗衣凝珠爆炸溅射入眼导致眼睛受伤的案例也并非偶然，洗衣凝珠遇到高温受潮后外膜发生粘连的情况其实并不在少数。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当初把家人的经历分享到网络上，目的就是想要提醒更多人以免遭遇此类危险。
5: 一个小小的洗衣凝珠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就媳妇的眼睛差点坏掉了，真的是想想都后怕啊！所以拍这条视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0: 记者在线下商超先后购入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这些产品的外包装上基本都在显著位置上标注了醒目的注意事项，主要包括远离儿童、请勿食用、防止入眼，并且明确提示要注意防潮。

0: 恒高温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但是记者所购买的十款产品中，只有一款产品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换句话说，针对孙先生妻子遭遇的此类情况，绝大多数产品包装并没有进行有效醒目的提示。对此，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认为，
1: 对于说像这种手撕容易崩溅、容易入眼的这个提示，是否是应该提示出来？那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说，应该是予以完善的，可能就需要在警示标语上面做出更清晰明确的这种标示，或者说做出清晰的这种警示，告诉大家如果粘连的话是不能够进行手撕的。
0: 那么如果包括孙先生在内的消费者遭遇了上述情况，能否以洗衣凝珠包装警示不足为由向产品厂家主张索赔呢？岳深山认为，消费者主张权利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具体能否成功，还需要结合工业设计、使用预判性等等因素进行专业判断。
1: 我们说，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显而易见的预判到的一些缺陷或者说是风险出现，那这个时候它也是要做好相应的这种规避的，或者说是做好相应的这种设计予以控制。那具体的产品可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它是不是存在这种缺陷，尤其是涉及到这些工业产品的话呢，它可能还需要做出相应的这种专业上的这种认定。
0: 卢云指出，如今洗衣凝珠使用相对广泛，从安全角度出发，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保障消费者安全。
2: 建议呢，也去进一步的完善相关的行业标准啊，或者是国家标准，能够进一步的对于凝珠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使用啊，进一步的规范，从而呢保证消费者的使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年来，我国劳务品牌建设从自发性向组织化，从粗放式向精细化，从简单劳务向产业融合转变，日益发展成为促就业、助发展、惠民生的综合载体。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劳务品牌近2500个，带动就业数千万人。
5: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走进云南大理，一起去了解一下民宿客栈管家这个新兴职业。作为云南省级特色劳务品牌的从业者，他们与宾馆、酒店等传统业态从业人员有何不同？他们又将如何重塑民宿行业乃至旅游服务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大理融媒记者蔡亮的报道。
6: 你好，欢迎入住大理云溪小院，先帮您办理一下入住登记。
7: 你好，在洱海生态廊道旁的一家民宿，管家邢文雪正在为刚抵达的客人办理入住。他先递上一杯热茶，又细致地向客人讲解民宿周边景点与玩法。邢文雪说，作为民宿管家，他的工作更像是精心准备一份礼物，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在大理都有独特的体验，能带着美好的记忆满意而归。
6: 民宿客栈管家他不是简单的酒店服务员，在旅客出行之前呢，我们的工作就已经早早开始了，从房间的安排、行程规划到出行接送、咨询解答等等，我们提供的是一套全流程的定制化服务。
7: 赵航丹是洱海公园畔一家中高端民宿的管家，他说与宾馆酒店的标准化服务流程相比，针对家庭出游、人文研学、观光休闲等不同客群，民宿管家不仅要能量身定制服务方案，还要及时响应并满足游客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8: 它和普通酒店岗位最大的不同就是工作内容更全面，服务也更有针对性，很多时候一句回复是否及时，一个细节有没有提前想到，都会直接影响客人的入住体验。我觉得这个职业可以让旅游服务更有人情味，让客人得到不只是一间房，还有更舒适的旅行体验。
7: 相关行业报告显示，全国民宿相关企业从2016年的 1.9 万家增长至2025年底的 37.5 万家，十年间规模扩张接近20倍。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与农民工工作处一级调研员王国忠介绍，在民宿行业的发展壮大期，市场对民宿客栈管家这类专业化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
9: 在品牌化之前呢，民宿行业普遍存在着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矛盾。那么大力客栈管家品牌的建立，正是为了解决职业定位模糊、人才匮乏与流失、服务品质参差不齐、旺季人手缺乏等一些行业的痛点。
7: 2022年，民宿管家作为新职业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从业者获得了正式的身份证和职业认同感。这两年，大理将全市民宿客栈从业人员纳入政府补贴性技能培训范围，通过民宿客栈大讲堂、订单式培训、技能竞赛和星级评定等方式，持续提升从业者的专业能力与数字化服务水平。王国忠认为，正是游客对高品质、个性化旅游服务需求的升级，促使民宿客栈管家走上持证上岗的职业化道路。
9: 对于从业者个人而言呢，许多年轻人呢、获得了职业认同，从临时工转变为受国家认可的技能人才。那这样呢，就极大地提升了从业者的职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那么另外呢，通过品牌背书和技能提升，从业者职业的稳定性极大增强。
7: 从媒体人转型为民宿管家，凭借多年的职场积淀，邢文雪快速完成了角色转变，经验日渐丰富，收入也水涨船高。
6: 以前的感觉有点像打零工，职业和行业的变动性都比较大，现在的管家是正规的一份事业，被认可和尊重，自己也更有动力不断地去提升和学习，向更专业职业的方向去努力。
7: 今年暑期，民宿空置、房价跳水等话题登上了网络热搜，曾经民宿一房难求，节假日更是早早预定一空。如今行业快速扩张，产品同质化带来的审美疲劳，让不少小而美的民宿风光不再。但在邢文雪看来，行业转型之际，民宿客栈管家这份职业的价值愈发凸显。
6: 现在入行的年轻人非常多，他们脑子活、有想法、也勤快、肯干，有的已经成长成了行业标杆，感觉这份工作还是非常有前景的。
7: 王国忠还表示，大力培育民宿客栈管家这一特色劳务品牌，为民宿行业乃至文旅服务业的转型提供了实践样本，未来还需要政府、经营主体、从业者多方协同发力，为这一新兴职业拓展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9: 大力客栈管家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将地方特色的产业，比如民宿，与劳务品牌建设相结合，那么是促进地方就业和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那么同时呢，品牌还提供了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比如这个从业者呢，可以从普通的员工成长为店长啊、主理人呐、甚至像培训、供应链、文旅策划等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再次成为美国政坛的焦点。近期，马斯克加大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活动的资金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以来，马斯克投入的政治资金已达到约 3.66 亿美元，其中仅今年7月以来就投入至少 2.76 亿美元，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组织。马斯克可能因此成为中期选举最大的个人金主。
4: 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去年曾表示将会减少政治投入，如今却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之后大幅增加资金支持。那么马斯克为何选择此时加大投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0: 近年来，马斯克逐渐转变为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参与者。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马斯克公开支持特朗普，并投入大量政治资源。特朗普胜选后，马斯克曾在政府效率部工作，但双方随后出现分歧。马斯克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重新选择，他会更多投入自己的企业经营，而不是参与政府工作。
11: 我认为与其参与政府效率部门的工作，我可能应该更多投入到经营自己的公司。
10: 不过，马斯克此次大幅增加政治捐款，与其之前的公开表态形成鲜明反差。 因此，外界关注到马斯克政治参与与其商业活动之间的关联。近年来，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美国政府保持重要合同关系，特斯拉等企业的发展也受到联邦政策和监管环境影响。与此同时，部分民主党议员曾要求调查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政府的合同，以及马斯克此前参与政府效率部工作的相关问题。

0: 题。不过，没有证据显示马斯克此次巨额政治捐款直接与上述商业利益相关。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据了解，马斯克投入的资金中 1.58 亿美元流向支持共和党参议院竞选的相关组织参议院领导基金，另外一部分资金投入马斯克支持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众议院领导基金。美国非盈利政治资金研究机构 Open Secrets 统计，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周期投入约 2.91 亿美元，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首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尚未结束，其本周期已披露的捐款就已比上一完整周期高出约7500万美元，增幅约 26%。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马斯克这一举动与当前美国选情形势密切相关。
1: 马斯克呢，一直站在共和党这边，包括在总统选举期间呢，他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现在呢，又支持共和党这个中期的选举，这跟他的政治理念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支持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当前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呢，并不是非常给力，所以他提供大量的捐款呢，我觉得也是跟当前中期选举的选情呢有密切的关系。
2: 面对中期选举，共和党希望维持在国会中的优势，但同时也需要面对多重挑战。有美国媒体报道称，考虑到美国国内物价持续高企、中东战事延宕等因素，竞选资金充足或是共和党在今年中期选举中为数不多的有利因素之一。马斯克的资金支持会在哪些方面提升共和党的竞选能力？这些资源优势能否真正转化为选民支持？继续来听报道。
0: 在美国选举中，在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资金能够帮助候选人扩大宣传，通过电视和网络广告、选民数据分析、电话联系以及基层动员等方式争取选民支持。尤其是在参议院选举中，由于部分关键席位竞争激烈，资金往往会集中投入少数决定性选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资深政治分析师亚历克斯·伊森施塔特认为，马斯克此次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共和党争取那些投票意愿较低的选民。
3: 马斯克一直在与特朗普的团队进行沟通，而这一过程在近几个月里一直在推进。马斯克想做的是把重点放在低投票率选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去投票的人群，尤其是在非总统选举年份，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一些选民在没有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投票动力可能会降低，他们可能不会像总统大选时那样积极参与投票，而这正是马斯克希望重点动员的对象。
0: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大额政治投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竞选资金制度的讨论。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当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能够投入数亿美元影响政治活动时，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于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关系的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分别聚焦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和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今年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CPI 反映的是居民消费领域价格，而 PPI 反映的是工业生产领域价格。数据将综合反映物价运行情况。今天，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将开始，考生可于今天上午8点到24号下午6点之间进行网上报名。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者，可于10月28号8点后登录专题网站查询报名序号。今天起到16号，2026世界储能大会将在福建宁德举行，期间与会人员将围绕新型储能国际市场、场景应用、前沿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助力全球新型储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晚8点半，美国将公布九月 CPI 数据，这份报告是美联储10月27号到28号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数据，将直接影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路径的定价。10月14号，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将在德国汉堡高等法院开庭，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出庭受审。法院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体育方面，今天起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将在上海举行。本届赛事作为通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首个积分赛，将吸引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名运动员参赛。武汉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萨巴伦卡、斯瓦泰克、保利尼等世界女子网坛的好手将登场亮相，中国选手施涵、郭涵玉也将参与角逐。

0: 代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5: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8: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